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倾尽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诸神在前，不如相遇梦魇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消费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事情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职场女性的秋装新时尚。这曾几何时啊，这个职场女性的秋装选择往往是被潮流和他人的眼光所牵引着。2026年的秋天，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时尚消费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悦人转向悦己。超过67%的中国一线城市啊，消费者已经将衣物所带来的情绪价值置于品牌知名度之前了。职场女性正在用穿搭宣告啊，我的衣服首先要取悦于我自己。之前的这个秋装市场啊，多巴胺啊，田园风曾经是主流，但是今年简约质感、松弛通勤成为了关键词。那广大的消费者呢，从专挑图案、款式吸睛，到现在啊，关注面料垂不垂、版型挺不挺啊，穿着实用性和面料质感度成了首要的标准。磨毛的棉衬衫、挺阔的西裤等等，这些基础款成为了优先，它可以兼顾职场和日常，搭配着一衣多穿的需求。高质感风格呢，在金秋呢也是集中的爆发了。低饱和色，还有利落的直线条衬衫、针织西装三件套，对吧？他追求的并非是贵，而是看起来很专业、冷静，脑子很好用。这正是静奢风的自然延伸，从看起来有钱升级为了看起来有脑子。与此同时啊，各大品牌也是纷纷的转向了实穿主义了。2026年的秋冬时尚的关键词已经明确地指向了让衣服来适应人。从多品牌抛弃一贯的甜美路线啊，推出了简约带有成熟感的单品。设计师也跳出了快时尚的浮躁，将自然随性和都市的精致完美交织，不刻意，不张扬，温柔自带气场。这种不费力的智性穿搭美学，正是今年职场女性对自我最好的诠释。那这个转变啊，其实不止于风格，更是在于消费心理的深层重构。女性呢，不再被动地接受潮流，而是主动地表达自我。很多的平台啊，成为了审美趋势的发源地。咱们广大的女性消费者，从穿戴身份转向了承载情绪，服装不再仅仅只是实用价值，更多的是为自己购买一个及时的可穿戴的心理舒适区。那具体到穿搭，这种悦己逻辑啊，清晰可见。风衣配白衬衫和九分西裤，乐福鞋收尾，干练不失气质，还有燕麦灰廓形西装，然后搭配着高腰直筒西裤，极简的自带气场。另外就是

针织连衣裙配风衣，柔软和挺阔，刚柔并济，针织衫啊，乐福鞋啊，阔腿裤啊，成为了早秋必备啊，每一件都在为我服务，而并非是为他人的目光服务。咱们现在穿衣服不仅仅是让别人看了，更多的是让我自己觉得舒服，觉得好就可以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这是首要位置。真正的时尚呢，不是追随潮流，而是找到与自己气质契合的表达。当一件衣服能够让你在会议室里面从容自信，在通勤路上舒展自在，那这件衣服它就完成了从悦人到悦己的蜕变。这个秋天用穿搭宣告，我的风格由我来定义。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港城的天气是冷暖多变，不少人都出现了鼻子干、咽喉发痒的情况，还有一些呢是什么？还有一些是它本身可能就在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有鼻炎发生啊，确实是这样。那不过在此呢，我们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频繁地出现血丝，你千万别轻视，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有一位30岁的郝女士，她就感觉到天塌了。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啊，她每一次擤鼻涕都会发现这个鼻涕里面夹杂着淡淡的血丝。刚开始呢，她以为是上火，可是最终检查出了癌症。可不可怕，朋友们？本来以为是上火，结果这查出的一种藏得极深的癌啊。这个虽然说鼻涕里面有血丝，但是郝女士呢，她没有太在意，她当时想的是，哎呀，应该就是最近火锅吃多了上火而已。因为她既没有鼻塞鼻痛，甚至连鼻腔干燥的感觉都不明显啊，她觉得多喝点水就能自行好转了。可是这份上火呢，迟迟不见消退，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鼻涕带血丝的情况是反反复复，始终都没有断根儿。心里面隐隐不安的郝女士啊，她就抱着想开点下火药的想法啊，来到了杭州的这个一家医院耳鼻喉科去就诊。接诊的耳鼻喉科的主任啊，听完这个郝女士的叙述之后，当即就安排郝女士做一个视频的鼻内镜检查。内镜屏幕上呢，郝女士鼻咽顶部是可见一处局部的隆起，表面的黏膜光滑，从外观来看的话并不像是恶性的病变。那医生就解释说了，说这个你别看这个小局部的隆起，它表面光滑，没有疼痛感，这一类病灶最善于隐藏。果然经过内镜活检啊，郝女士她的病理报告结果就揭晓了，鼻咽部的非角化性癌。出现这些信号呢，咱们要格外警惕了啊。就很多人非常疑惑，仅仅只是鼻涕里面带血丝，怎么就会和癌症扯上关系呢？其实啊，鼻咽癌可以说是肿瘤里面非常擅长伪装的隐形高手。医生解释说啊，说这个鼻咽癌呢，早期它往往没有明显的典型表现，不会产生疼痛，也不会造成鼻塞，病灶就藏在鼻咽的深处，普通的检查呢非常容易把它误判为正常的黏膜。临床上有60-70%的患者初期的时候呢，都会把相关的症状呢归为是上火啦、鼻炎或者是中耳炎，对吧？一拖就发展到了中晚期，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不过这种疾病啊，它也并非是毫无征兆。所以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出现以下的信号咱们千万不能大意，就是回吸鼻涕反复的带血丝，持续超过2周，颈部摸到质地坚硬推不动不痛不痒的肿块，然后单侧耳朵发闷，就像是塞了棉花一样啊，听力有阻隔感。病情进一步的发展呢，还可能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偏头痛、面部麻木、视物重影等等。

这些一系列的表现。当然咱们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必过度的惊慌，这种症状并非鼻咽癌独有的，鼻炎、中耳炎同样会引发。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啊，说三十岁的郝女士啊，她就是刚开始以为自己上火了。什么情况呢？她就是每次擤鼻涕，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啊，每次擤鼻涕呢都会发现鼻涕里面夹杂着淡淡的血丝，她以为是上火了，结果一检查却发现啊查出了癌症，鼻咽癌。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鼻咽癌的一些情况。当然在临床当中啊，医生呢他会借助鼻内镜细致的观察一下鼻咽部全部的黏膜，配合这个鼻咽部啊增强磁共振或者

是 CT， 排查深部的隐匿的病灶，必要的时候呢会通过活检来做一个病理检测，最终明确病变性质，揪出这个潜藏的健康隐患。所以医学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啊，EB 病毒感染人群啊，感染率极高的一个常见的疱疹病毒和鼻咽癌的发病存在着关联，但是 EB 病毒呢，它的抗体阳性不等于就是患上了鼻咽癌，不用看到指标升高咱们就过度的焦虑，不是这样的。日常呢要尽量的避免长期的熬夜、烟酒刺激，减少鼻咽黏膜反复的受损。有鼻咽癌的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啊，要建议要定期做一个鼻咽部的筛查，千万不要凭自我感觉来判断病情，不要把反复出现的鼻涕里面带血简单的归结为上火。如果说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那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还是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的环节，来说一说黄金首饰。最近这几年呢，黄金珠宝呢因为兼具保值和时尚的属性，成为了咱们消费市场的一大热点了。最近呢，消保委他们发布了黄金珠宝消费指南，为消费者提供系统实用的消费参考。怎么购买黄金首饰呢？购买之前要三问，一是问材质，根据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以及命名方法，这个文件当中啊，第一号修改单就是用贵金属制成的饰品，这包含了黄金、铂金、银，对吧？这些饰品不能以铅足来宣传，黄金最高纯度只能称为足金，就是含量，金的含量啊。大于等于1/1990。 K 金啊是黄金和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它不是纯黄金。咱们市面上常见的 K 金就是18K 金，对吧？很多人买这18K 金，具有硬度高、可塑性好、能够呈现黄白、玫瑰金等多种颜色的特点，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主流材质。金料回收价值呢，大约是同重量足金的75%。这是第一问材质，第二个问它的工艺。不同的工艺的黄金制品啊，价格上其实也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3D 硬金采用的就是电铸工艺，使足金的硬度呢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的体积更大。然后 5D 黄金。这个呢是通过升级的电铸技术啊，能够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那 5G 黄金呢，它是一种黄金工艺啊，兼具着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的溢价比较高。还有就是古法金了啊，这个采用的是镂钛啊、锤叠啊、花丝啊、镶嵌啊这些传统的手工工艺来制作的，表面呈亚光的质感。手感厚重，这是我们说到的工艺不同。第三个就是问一下它的计价方式，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了。以往呢，咱们可能会遇到这种一口价，对不对？还有是按克卖的。黄金呢，通常都是以克来售卖。3D 呀、5D 呀、5G 呀这些工艺啊，它在这个黄金首饰工费是比较高的，整体的价格包含了黄金原料、工艺设计还有品牌价值等等，折算之后呢，单克价格往往要高于当日的金价，但是在回收或者换购的时候，工艺和设计的价值它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它只能以黄金本身的价格来兑换。这是我们说到的买之前、买黄金之前需要的三种方式啊：问材质、问它的工艺、问它的计价方式。购买的时候咱们要四看，看什么呢？一看渠道，建议咱们广大消费者啊，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的门店、官方平台来购买。你不要在网上所谓的线上啊、网络直播间呀、网站呀，不要在这些地方买，因为你看不到真货，你拿到手了之后未必是
未必是怎么样的。很多这些珠宝首饰啊，拍照拍得特别漂亮，视频拍得也很漂亮，直播间看着也很漂亮，那都是滤镜加持。朋友们，咱们要买这种黄金首饰，就要到实体店，线下的实体店直接去购买啊，警惕直播间展销点超低价黄金的陷阱。线上购物切勿私下转账，这是一定要注意。第二个，看到黄金首饰的钢印，黄金首饰的印记呢，它是打印或者是刻印在饰品上的标识。根据国家相关的标准啊，这个印记呢必须包含厂家代号、贵金属材料以及纯度等等。足金饰品认准足金、足金999、AU999这些标识。啊，银饰品的话，你就要认准 S925、S990这些标识，这是必须要有钢印的，没有钢印不要买，因为它不正规，你不好判断它这个材质到底准不准确，知道吧？第三个就是看一下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呢是必须印有 CMA， 就是中国计量认证的标识。咱们可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查询，而且证书的信息要和商品标签钢印是一致的，不能证书是这样的标注，钢印上是另外一个标注，对吧？商品标签是再其他的标注，不可以，这是肯定是要一致的，三证一致啊。第四个就看一下票据，咱们付款之后务必要记得索取标明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的正规的发票或者凭证，你这个记得开啊！就算没有人给你报销，我们也要开正规的发票，你知道吗？为什么啊？因为你开这个发票之后呢，万一他这首饰出现任何的问题，你维权的时候是多了一个证据，多了一个凭证。咱们很多人可能平时没有这习惯，拿到这个黄金首饰直接戴上就走了，其他什么都不要了，想的是反正我要这盒子要这票呀都没有用，不是，你一定要带着啊，万一后期有任何的问题方便你进行维权，特别是以旧换新的消费，咱们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的约定都要落实到票据上，白纸黑字写清楚。再有一个来说一说咱们黄金首饰啊，购买之后三要，要什么呢？要留存购物的记录，妥善的保管好正规的票据、质保单、证书。咱们在网上消费的时候呢，要保留着商品的截图、聊天记录、订单详情这些电子证据，收货的时候呢要做好开箱留存。还有一个就是警惕啊以旧换新的陷阱。以旧换新，说实话，它是黄金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了，存在着收取高额折旧费、工艺费和以次充好等问题。咱们消费者啊，在置换之前，你要问清楚了，这折旧费到底是多少，损耗费、工费、差价，这所有的收费项目，咱们都要问清楚、了解清楚了，你明白了，你再说。而且啊，这个旧金称重验金，咱们尽量的都要全程在场。那遇到消费纠纷，咱们可以先跟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商家或者是平台所在地的12315或者1234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的小程序等平台啊进行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在购买黄金之前啊，其实你要明白所谓的一口价还是按克价，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你别不问，到时候你买的时候后期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对吧？以克计价的金饰价格，它等于金饰的克重乘以金价，然后再加上工费。这一类金饰优势就在于价格相对透明，款式工艺呢相对简单，一般来说呢一口价它就是款式比较新颖，比较好看一些的，对吧？卖点就是创意和工艺，这是按件计价俗称的一口价的黄金饰品。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啊，咱们平时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和收听。脱了鞋晒太阳，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来说一说购买黄金的事儿啊。咱们购买黄金的时候呢还是要弄清楚一口价还是按克价。以克计价的金饰价格呢它是等于金饰的克重乘以金价加上加工费啊。这一类金饰的优势就在于价格呢相对透明，款式和工艺相对比较简单，价值就重在材质本身啊。按件儿计价就是我们平时所俗称的这个一口价，像一口价的黄金饰品啊，它的卖点就是创意和工艺。在定价的时候呢，它不同于传统的按克计价，而是按照设计和工艺精细度来一口定价。你发现没，就是设计的复杂一点的，工艺更复杂一点的，对吧，像这些往往价格它都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它不是按克称的，它就是一口价。这个金戒指好看，它就是这个价格。因为特殊的工艺设计啊，款式新颖，一口价黄金饰品呢往往比按克计价的黄金价格要高。那我们要提示大家了哦，还有一个就是纱金不是黄金，咱们市面上出现所谓的这种纱金啊，沙子的沙，这种纱金实际上它是黄铜在制作成首饰过程当中掺入了锌和镍而成的合金产品。不要轻易的相信卖家的所谓的花言巧语啊，它就是黄铜，它不是金。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对纱金首饰的认知能力。咱们在购买之前，你要通

通过正规的渠道了解一下这个纱金和黄金它的区别。因为纱金它只是铜镍合金，跟黄金的价值相比的话呢是相差甚远的。你千万不要在某些直播间里面啊被主播夸大宣传低价诱惑所迷惑了。你牢记着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别想着花10块钱能买到100块钱的东西，不可能，放弃这个想法。贵自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的纱金首饰，咱们各位啊一定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当然如果说您平时说，哎呀没事，我本来也没说一定要买黄金的，我只是想买一个好看的首饰带着玩，可以，没问题，你有一个心理预期就行。别到时候呢你真的认为啊，我可能在某新媒体直播间网络直播间啊，他们主播说的很好了啊，这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不是金，纱金真的不是金，记好了，它就是铜镍合金，那是黄铜和镍锌组成的合金产品，它不是金，所以它的便宜啊。那你心里都得有个数了，就是你买的时候因为价格这么便宜，那你肯定就想了啊，让自己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你不要抱的期望值太高，因为它确实不是金，这个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咱们大家怎么样来鉴别真假黄金呢？因为普通的消费者啊，说实话手里面没有专业的仪器，咱们是可以这样辨别真假黄金。看颜色，首先就是看它的颜色，纯金的颜色呢是漂亮的赤金黄色，而仿金的颜色它比较淡，有一点点发白，这是看颜色。第二个，掂一掂它的手感，黄金的密度呢是每立方厘米啊19.32克，掂起来会有个沉甸甸的坠手感，而仿金你拿在手里面轻飘飘的感觉根本没有那么沉，没有那么沉手。再有一个就是听声音，把纯金扔到桌子上，它发出的声音是沉闷的，仿金扔到桌子上呢发出的声音是很尖锐清脆的这种尖锐声啊，这个咱们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说你有必要完整的鉴定真假的话，可以到专业的机构用仪器来检测一下。总而言之，咱们在购买黄金饰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颗明亮的眼睛看清楚，而且心里呢要做一个判断。刚才我说了吗，低于市场价格太多的就不要轻易的相信了，还有纱金也要搞清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商品的链接变脸的问题。在很多网络或者新媒体直播间啊，被主播称为其是足银制品。刚才我们说到了金，现在说是足银啊。这个链接上架的时候呢，却标注为木盒、丝巾等包装物。为什么一样的链接宣传和标注它不是同一个物品呢？咱们消费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日前啊，记者在胜利蓝教商贸直播间就看到了啊，主播呢他是以新账号来冲流量，发放新人补贴为噱头啊，推销一款钢印标记为足银9999的银福宝，也叫银元宝啊。那直播间的主播就说了，说这个足银9999，保真，这个真银，保足银，对吧？是又真又足，不用担心，对吧？一颗10克重，每个城市只有一个名额。啊，今天白银大盘价格是每克13块钱，今天不按大盘价，不计成本，要把账号做到1000人在线。等会儿把价格做到只要一个快递费，这主播在直播间里说的话。然后主播在讲解的时候啊，他就指定的一号链接商品呢，是名字叫做 AG9999 足银送人有面子福宝。标价是9.9块，海报图是一个银元宝被摆放在摊开的黑白色的方形丝巾的中央。那产品参数标称足银，款式呢是银元宝。链接的网店名字叫做慧慧严选饰品。然后呢，记者就发现了啊，产品上架的时候啊，链接的商品名称变为了 AG。9999送人送礼有面子丝巾女士，海报图呀、售价都不变，产品的参数是面料材 A-G99-9-9% 100%，网名又变了啊，网店的名称变为了静怡好物甄选店。后来记者查询就发现了，这个慧慧严选饰品网店和静怡好物甄选店的网店经营主体都是原阳县静怡百货商行，因为这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嘛，啊，这个，日前呢，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注册成立。那记者就咨询了，说这个银是真的吗？然后网店的客服就回复了，说辛苦你点开商品的详情页，在材质或者商品详情里面看一看有没有银含量标注。就像同样的套路呢，在多个直播间呢。换个道具变脸上演了。在8月份的时候，8月25号，记者就看到了足银世家直播间，他们打着新店开业的名义推销10克重的银元宝。主播在直播间里就说了19.9块一个，正品保障，支持检验。然后直播间弹幕上啊，不断出现了都是真货，品质保证，支持7天退货。拍一号链接发的是小元宝，每个元宝底部都有4个9，有10克，上架之后赶紧拍，手慢无等，这些一系列的内容啊。但是主播主推的一号链接的商品却标称为是精美高档时尚家居摆件礼盒，产品的参数只标注材质是金属，然后海报的内容展示了一个银元宝搭配着红色的首饰盒。这个网店的名字叫做银凤铺子，经营主体呢就是东莞市长城百凤珠宝店。后来记者就联系到了这家网店的客服，然后咨询下单之后收到的是银元宝还是礼盒，客服就说了，说下单后收到的是精美高档的家居摆件礼盒，含银量不足1%，朋友们，我明明拍的是银元宝，最后我收到的却是，对吧？其他的摆件，那银元宝实际上就是，铜镍锌的合金。8月底的时候呢，记者收到了从上述直播间下单所购买的商品，静怡好物甄选店的商品拆开之后呢，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银凤铺子的快递拆开之后呢，也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 然后9月5号记者将上述银元宝送往福州特意城魅奇金业啊，还有百盛金业分别进行了这个光谱仪的检测。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我们继续跟各位啊聊一聊关于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啊，就是一位记者呢，他就是在不同的网上的店铺啊，选择了一些产品，他们宣传的足银9999的啊，来收到货的时候呢，刚才也说过了，这个静怡好物甄选店他们的商品拆开包装之后，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然后银丰铺子的快递拆开了之后呢，也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然后他就后来专门到了商场里啊，去专业的店铺进行光谱仪的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这些银元宝呢，实际上就是铜镍锌合金，表面的一层实际的含银量仅仅只有0.5%到1%，主体成分依次就是铜、镍啊，还有锌啊。这个后来记者就委托了当地啊他们一个银铺，对其中的一个银元宝进行了破坏性检测，店主呢用剪刀把一个银元宝从中间剪开啊，而且呢和真元宝呢，真的银元宝进行对比，这个真的银元宝它的断面呈现出均匀的亮白色，而设假的银元宝啊，这个断面呈现出的是暗灰的水泥色，质地呢也相对粗糙。随后呢，工作人员对这个银元宝的内部进行了光谱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铜、镍、锌，而银仅仅只有0.23%。啊，后来这个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其实像这一类直播间，套路都是高度的相似的啊，主播拿着银制品作为直播展示的道具，借助话术让消费者误以为售卖的就是纯度达到1/999.9%的足银制品。那海报呢也大多展示了银制品搭配礼盒，对吧？可是主推链接上架之后，商品的名称只标称为礼盒。那面对消费者提出的商品名称不符的疑问，主播承诺收到的就是展示的银元宝，还有商家采用的是饥饿营销的方式啊，让你消费者来不及仔细的核对，我总共就这五单，你抢不抢？你抢完了就没了，下手慢了就没了，他根本不会想到啊，很多消费者想的是，我赶紧抢吧，抢到手为好，对不对？会觉得自己好幸运啊，终于抢到了，也没有细细的品一下这个商品的具体到底什么情况，就匆忙的下单了。这个平台监管不力，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的啊。相关的律师就表示说了，直播间这种偷梁换柱的营销手法，本质上就是属于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商家通过混淆视听、刻意玩弄话术来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属性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进而啊做出了购买的决定，商家的行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另外呢，直播平台啊对入驻的商家是负有监管责任的，那依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那么依法与该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选购足银制品的时候，那虽然说它不是金，咱们来买银制品的时候啊，也要记得不要购买价格远低于原料成本的材料产品，价格太低了那就明显肯定就不是银了，不购买那些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的三无产品，最好不要在网络的直播间去买，你看到的金就是经过滤镜加持的，朋友们，经过美颜滤镜加持之后看到的这个产品本身和你拿到货了之后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看着很好，拍的视频也很好，现场的镜头展示的这个货物也很好，很漂亮，可是拿到实体之后你会发现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啊。咱们买这些饰品的时候，金饰品、银饰品啊，买到这些东西最好是线下实体店去购买，而且购买的时候要保留票据，不要轻信所谓的支持检验这些空洞的承诺，真支持检验吗？拿到之后检验之后货不对版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点击那些来路不明的链接，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进行交易。咱们很多时候有会遇到啊，不在平台上交易，跟你说，哎，你加我一个微信群，进群了之后呢会有各种的优惠方案，对不对？各种优惠措施，可能能便宜5块钱、3块钱的，你加到这个微信群里啊，直接我们私下里交易，隔过平台，这样的话他不用收我们太多的费用了，我的成本也下降了，不要轻信这些。如果说你加了其他的平台，你随便就私下里交易的话，少了保障，对，我们也不差这个钱了。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方面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

0: 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有一位孙先生反映说，某理发店他的墙上呢没有明码标价，误导消费者。这家店里啊，服务流程呢就是洗头3分钟，剪发20多分钟，吹发5分钟，结账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出示了本子，记载着58、89块钱这两个价位，没有区分男女服务项目，只有口头上说明58块钱是男士洗剪吹的价格，89块钱是为女士洗剪吹的价格，而且需要充值办卡才能够按照58块钱来结算。89块钱的价位呢，也没有提供与之匹配的洗头服务。他就想问一问啊，说这个价格在我们这样的3、4线城市，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这个律师就说了嘛。说首先呢，理发店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价格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啊，另外呢，这个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6条、第7条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服务、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都是需要公示的。其次就是关于价格是否过高的问题，服务行业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自主定价，政府不直接干预具体的定价，但是经营者必须做到明码标价，事先告知，也就是说人家定多少钱呢，是他商家自己的事儿，但是他需要提前公示，让你知道这个价格，你愿意选择，你接受这个价格了，你再去享受服务，你要不接受，你可以换另外的一家店。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 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100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 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9，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5: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6: 啊，你说什么？
7: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8: 这太不科学了吧。
7: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怎么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于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 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声。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陆内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0: 四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张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

0: 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5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倒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玉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

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再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
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

0: 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

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

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遴选的冠云豆丹、山左口蜜薯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组团参展，色图特产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我们连云港优质农产品的魅力。山海兼备的连云港啊，兼具着平原、丘陵、海洋多元生态禀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今年以来，我市扎实地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普查工作，系统地梳理挖掘了本土特色的农业资源。红庄葡萄、花果山云雾茶、条斑紫菜等27个重点特色农产品纳入到了资源库当中。围绕着入库农产品，我市实施了分级分类培育申报，对特色优势产品加快了品牌认定，同时做好小众特色品种中长期的储备培育，持续夯实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发展根基。一方面，组织积极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家门，参与各类的全国性的产销对接展会，搭建产销对接的桥梁；另一方面啊，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深耕农产品品牌建设，用心讲好港城农产品的产地故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地深挖乡土资源潜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优势，持续做强特色土特产文章，不断地提升连云港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爱无声无息来到身
0: 之前，我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深入各渔港码头，采取不打招呼、直奔一线、随机抽查的方式啊，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生产的专项检查。这次重点核查渔船的试航状态、船员配备合规情况，仔细查验了消防救生、通信导航等关键安全设备配备以及完好情况，全面排查渔船的各类安全隐患，压实日常安全管理措施。这次共抽查了渔船16艘，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3处。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船主例行整改，限期闭环落实，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开海出海之前。检查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现场叮嘱了各船东、船长，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海作业前，务必组织全体船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熟练掌握避险自救、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渔船出海的十个必须及渔船安全生产的六防工作要求，坚决杜绝带病出海、违规出海。同时要求各沿海渔政机构压紧压实属地以及渔港港长管理责任，强化开海前后的渔港值守和海路巡查，从严管控渔港的停泊秩序，严禁违规载客、违规停泊行为，守牢渔业安全生产的底线。下一步呢，我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开海期间海上巡查和隐患督查的力度，紧盯重点渔船、重点风险隐患，常态化地开展安全检查整治，全力维护开海期间渔业生产安全稳定秩序，保障渔民群众海上的作业安全。接下来呢，还是有关于渔业生产安全方面的内容。为了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渔民的应急自救能力，保障渔业生产的安全有序开展，日前，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走进了灌南县，组织开展了开海前的渔业安全专项培训。辖区的渔船船东、船长、渔民代表共计100多人参加。培训紧扣着渔业生产安全的核心要点，围绕着船舶安全隐患排查、伤渔船防碰撞、海上应急救助与遇险处置等重点的内容开展教学。

针对渔民们海上自救互助的薄弱短板，培训特邀了专业的医生现场授课，并且开设了实操演练环节。结合海上作业实际场景，医护人员们讲解了溺水急救、创伤处理、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现场示范标准操作，手把手地指导渔民们实操练习，有效地提升了参训人员海上应急处置能力。这次培训呢，采用的是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操答疑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典型安全事故的案例普及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作业规范。参训人员们纷纷表示啊，培训内容贴合生产实际，实用性强，有效地补齐了知识和技能短板，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现场同步发放了渔业安全生产的宣传资料100多份，筑牢了渔业安全的宣传氛围。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啊，通过这次培训，有效地提升了船东船长渔民的安全素养和实操技能，下一步他们将会常态化地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提升培训质效，强化安全监管与隐患整治，切实守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海洋渔业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们说到了海上的渔业安全啊，那有一件大事要跟各位说了啊，就是我们这蟹吃过了，那海鱼就马上给安排上了。昨天中午的12点啊，我市海域迎来了最后一批浮休渔船的接近。带鱼、鲳鱼、马鲛鱼等这些更多的品种啊，将大规模的入市。那对于咱们市民关心的海鲜价格，随着供应量的逐步的增加，预计将会更加的亲民。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开鱼及千帆竞发的场面不同，最近这几年开鱼其实是分步走，大部分的专项捕捞渔船早就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出海了，眼下仍然在港待命的主要就是拖网、张网等这些作业类型的渔船。黄海浮季休渔期是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的12时，但是横杆拖虾、龙湖类、刺网、灯光为夫网四类作业类型，因为对资源的伤害比较小，目标的针对性比较强，所以就被允许啊在8月初先行解禁。那今年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一小开海啊一直推迟到了8月中旬，也就是8月12号启动。渔船必须持有渔业部门核发的专项捕捞许可证才能够出海，而且只能够在规定的海域作业，网具规格也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目的就是避免误捕诱鱼。张网等其他的作业类型，因为捕捞的方式对资源的影响更大，所以呢就需要继续的浮休，直到9月16号才和剩下的渔船一同全面解禁。用时间差来换取生态保护的空间，这是分步开渔的核心逻辑。据了解啊，全市在册的捕捞渔船有1700多艘，今年参与专项捕捞的渔船以及辅助船共计有1500多艘，占到浮休渔船总数的90%以上。以赣渔区为例吧，今年取得专项许可的1448艘渔船当中，刺网作业船就有1171艘，占到了80%，是小开海的绝对主力。20多天的时间里，这些渔船持续的近海作业，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这些海鲜早就已经源源不断的上市了，咱们广大市民其实早就已经提前尝到了黄海第一鲜。那日前全面开渔解禁的是剩余的作业类型，在赣渔、连岛等地的渔港码头，仍然有一部分渔船啊在补给、补充给养、整理网具，在做最后的出港准备。开渔之前，渔政部门对即将出港的渔船进行了安全排查，重点核验了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以及船员证书，落实不安全不出海。渔船出海之后，专职船管员啊，他们将会每天定时的联系，实时的掌握船位的动态，为渔业的平安生产全程护航。从小开海的梭子蟹、皮皮虾，到全面开渔之后的带鱼、鲳鱼，咱们市民的餐桌也将会随着作业类型的全面解禁，变得更加的丰富。海鲜自由正在路上。我喜欢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农业行政执法办案的流程，补齐案卷办理的工作短板，提升执法办案质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日前组织开展了全市农业行政处罚案卷现场评查，各县区的案卷评系人员、案件承办人员悉数参加了这次的业务评查活动。这次评查严格地按照案卷查阅、现场问询、集体研判、业务研讨、问题归集的标准化流程来推进。评查人员对照农业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案卷的制作规范，围绕事实认定、证据留存、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卷宗归档这六大核心要点逐项的审核把关。针对案卷当中存在的疑点和瑕疵，评查人员现场向办案人员核实案件的查办经过、取证的细节和材料考量，结合一线执法实际开展了集体会商，最终梳理形成了标准化的问题清单。评查现场呢，同步设置了业务交流的环节，参会人员结合着典型案例分享办案经验，共同研讨执法实务当中的共性难点问题。各参会办案人员全程配合核查问询，主动认领了案卷存在的问题，现场沟通疑点难点，进一步明晰了后续的整改方向。这次案卷审查既是对我市农业行政执法案卷的一次全面体检。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那拌上一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多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您可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

0: 折的出水价格。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随便选择。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这什么规格呢？就是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都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先提前预定的话，那么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仔细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抓紧时间选择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贪吃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我是开展农业行政处罚案卷现场评查的工作。那各参会办案人员也是全程的配合核查的问询，主动认领案件存在的问题，现场沟通疑点难点，进一步明晰了后续的整改方向。这次案卷的评查呢，既是对全市农业行政执法案卷质量的一次全面的体检，也是一趟实打实的实战化的业务实训课。通过面对面的评查交流，不仅精准地找准了文书制作、证据收集、程序执行等环节的薄弱点，更是统一了全市农业执法的办案尺度，让一线执法人员能够直观地掌握办案的高频易错点，学习优秀的案卷办理经验，有效地锤炼了执法的业务实操能力。下一步，各县区执法单位将会对照着问题清单即刻开展整改，并且实施消耗管理。全市农业执法队伍将固化本次评查所取得的成果，将问题整改转化为提升执法能力的实际动力，持续规范执法全流程，推动全市农业行政执法规范化、专业化的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海州区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283部老旧电梯已经更新完毕了，全部交付投用，26个小区的居民实现了上下楼的自由。长期以来啊，辖区大量的老旧小区电梯超期服役，普遍都存在着运行卡顿、有噪音、频繁故障等问题，不仅出行体验差，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2024年，国家出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专项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海州区住建局他们紧抓政策机遇，开启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工程。那如此大体量的民生工程该怎么样精准落地呢？高质高效推进梯改工程。自更新工作启动以来，海州区住建局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居民的实际需求，严把施工质量，缩短施工周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另外就是入户摸排建档，精准锁定改造对象。工作人员下沉到小区实地核查入户的摸排，逐梯登记使用年限、运行状况与安全隐患，建立一梯一档动态清单，精准地筛选改造对象，确保国债资金精准惠及民生。还有就是拓宽筹资渠道，破解资金筹措瓶颈，创新推出了业主自筹加维修资金加厂家信贷多元融资模式，有效地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资金的难题，打通了改造落地的堵点，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还有就是强化全过程监管，严守工程质量关口。业主们线上投票选出了入围的品牌，在入围品牌当中公开招标优选施工单位，实行集中建设，从生产运输、现场安装至验收交付专人全程监管，严控各个环节的施工质量，保障新装电梯安全合规、品质过硬。再有就是优化施工组织，降低居民的生活干扰，贴合居民出行规律，实行错峰施工，提速推进，科学压缩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噪音、场地占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实现暖心便民改造。2026年国债老旧电梯更新名单出炉，民生福利也是持续的加码。那2026年海州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呢，已经顺利的获批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共计有170部电梯，18个小区纳入到了这次换新的清单当中。目前首批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即将进场施工。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啊，您看一看有没有您家这个小区上榜。第一个批次是8个，香格里拉、海云湾、海联新天、润城东方、东方悦城、怡景苑、名点公寓、苍梧小区。第二个批次呢是15个，兆龙大厦、阳光丽景、旺旺家园、御景龙湾、河滨花园、山水人家、世方国际、三河城中城、润城东方、博威江南明珠苑、海联新天、东方之珠、中音名都、东方悦城、港丽大厦。这是分2个批次，一共是23个小电梯，装着大民生。接下来啊，海州区将会持续的用好国债惠民政策，一步步的补齐老小区的配套短板，把稳稳的幸福送到更多的居民家门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海州区啊，日前呢，海州区人居重点项目瀛洲金鸡九月府迎来了集中交付，叫原定计划提前了4个月。这个项目呢，依托国企的建设实力，坚守品质标准，同步实现了交房及办证，以产品力与精细化服务，交出了高质量的民生安居答卷。瀛洲金鸡九月府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市政府板块。
毗邻苍梧小区新海中学，由区属国企瀛洲集团开发建设，主力打造建面约193平方、230平方的大平层，230平方的户型呢基本售罄了，193平方的户型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九月府交付前三个月啊，开放施工现场，公开接受了实地查验。七月份起，工程、物业、营销多部门联动开展了一房一验工作，严格按照37大类、120项的查验标准逐户排查，对墙面工艺、五金配件、柜体、做工等等细节全面的检测，发现问题闭环整改。同时啊，引入了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开展独立精装核验，以第三方专业的视角为工程品质再加一道保障。交付前夕，对约5000平米的实景示范区进行了翻新换新，更换了长势不佳的苗木，优化了水井循环和植被层次。那如今啊，约1.67万方的圆镜，还有蓝宝石石材干挂历面啊，还有呢就是儿童乐园、南北中央双水井、超过2400平方的架空层泛会所都已经实景的呈现了。国企品质完善配套项目也是打破了传统的交付时间节点，推动物业服务、社区运营前置，将便民举措落到交付的全流程，物业提前介入项目的运营，建立完善的一户一档服务档案，梳理居住的服务相关要求，交付现场配置了专属的服务大使，全流程协助各项手续的办理，编制了11条电子视频操作指南，扫码就可以了解家装家电科技系统的操作要点，上线线上预约系统，实现了智能分流，提升整体的交付效率。学区文化建设同样也是提前布局，前期已经组织了100余场的主题社群活动，涵盖了瑜伽健身、家居美学分享等多元内容，提前构建了高品质的社区生活氛围。落实交房即办证惠民政策，拿房与办证同步完成，简化办事流程，减少手续奔波，切实提升人居保障水平。住房民生品质为先，瀛洲金鸡九月府提前交付是国企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从精工建造、实景呈现到前置服务、便民办证，以高标准建设与精细化的运营，树立区域人居项目的品质标杆。

最近啊，自来水公司2026年度的市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万山城市花园小区作为海州区的首批点位，率先进场施工。万山城市花园原有的管线呢，已经服役了1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自然老化、车辆碾压，还有地面沉降等原因吧，导致了渗漏破损频发，维修的成本高，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用水稳定。这次改造呢，将全面的铺设636米的楼前支管，统一的更换为63毫米口径的 PE 管材。同步更新阀门配件，并且精准地对接原水表池。PE 管材耐腐蚀、抗压性强，寿命更长，可以从源头消除隐患。那这项工程预计在9月底竣工，届时同步恢复地面及通行条件。为了确保施工高效便民，这次采取了

0: 先铺新管再拆旧管的方式沟槽开挖分段施工，随挖随填，避免了大面积破路，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的出行。施工后期入户连接阶段，新管线和原表池碰接时需要短暂停水，那公司也会提前的通知该楼栋的居民，尽量的减少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同时各点位安排专人对接社区物业，及时的回应并且协调居民的诉求和施工问题，确保工程平稳推进。今年啊，是自来水公司他们对主城区的五个老旧小区以及片区实施了管网更新改造，改造总长约5公里，完工之后将惠及3000多户居民，有效地破解管网老化、泡沫滴漏、水压不稳等民生痛点。目前各改造片区已经完成了勘察和方案的编制，并且陆续进场，预计年底会全面完工。下一步是自来水公司将会动态的排查城区的老旧管网，建立逐年滚动改造的长效机制，分批次推进更新升级，持续筑牢城市供水的安全屏障，让更多的居民用上安心水、放心水。咱们一直说完了这个海州区啊，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连云区啊。商圈楼宇林立，老旧小区错落交织，街巷烟火生生不息。作为连云区核心城区啊，须沟街道集聚了成熟的商圈、老旧居民小区、流动人口多，城市治理要素多元叠加。过去啊，物业治理不均衡，历史遗留办证难，市容反复回潮等问题交织，经济提质、基层治理面临着不少的现实堵点。那如今须沟街道他们紧扣连云区1+6重点工程部署，以高质量党建把方向，聚合力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统筹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民生平安协同并进，推动城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老城的面貌、民生质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啊，不如自个儿去到阳澄湖啊，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直接就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它也有更多规格了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啊，这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想想得多大，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求想买，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连云区核心城区虚沟街道啊，他们的工作。基层治理，党建先行，街道党工委坚持带头深学细务，组织理论中心组第一议题集中学习33次，开展研讨交流3次，健全工程项目的管理制度，以制度固化整改成效，精心打造了虚心学宣讲品牌，创新开设了商圈讲堂，广泛开展红色故事宣讲，传递红色力量，组织在职党员下沉一线，投身亮岗建诺一线行的实践活动，做深做实红硬虚沟惠民服务，建强需要您志愿服务队，常态化的开展文明实践与文化惠民活动，推动志愿服务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街道着力织密4级组织体系，应建进建了50个小区党支部，带动实现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组建，推动干部力量下沉网格进驻小区党群服务站，在一线实践当中磨砺干部担当，坚持阵地赋能，打造日出东方小区党群服务站、临溪幸福里惠民商圈阵地，布局智慧物业数字化平台，围绕不同小区推行了一小区一方案的分类治理，因地制宜地用好市场化物业、国企托管、街社兜底的3类模式，破解老旧小区改造、电梯更新等现实难题。在筑牢组织硬件的同时啊，街道持续地绷紧纪律作风之弦，依托纪巡审联动机制啊，抓实重点领域的监督执纪，常态化地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统筹宣传武装统战各条线，协同发力，做强本土宣讲和惠民活动品牌，夯实双拥建设基础，打造红十六加民族团结工作载体，构建15分钟民族共荣生活圈，凝聚起了多元协同的治理合力。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的。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

0: 顶楼五千多，
1: 对，
0: 我的天哪，
1: 五千多，
0: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1: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0: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1: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八九千左右上手的，
0: 可能都要万把块了。
1: 万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0: 是啊，
1: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0: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1: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
0: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1: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0: 对，
1: 情况之下
0: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三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0: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1: 我们专属的。
0: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1: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0: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1: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0: 对，
1: 都可以涵盖到。
0: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o.1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0: 海州大院
1: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0: 是的，
1: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0: 可以的，
1: 因为生活很方便，
0: 是
1: 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 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1: 新浦实验
0: 校区了，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1: 是的，
0: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已经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啊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0: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1: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0: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0: 那就还有，
1: 来你来推荐。
0: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1: 蛮新的。
0: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1: 大型，对
0: 对，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1: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这个需求，在你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啊，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1: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0: 你说风水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1: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 有的人对十八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十八要发，他觉得很开心，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区多一些些。
0: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1: 对，
0: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1: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0: 你这样吧，
1: 180多平呢，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0: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1: 看您关注我
0: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1: 对，嗯，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0: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1: 年底想买
0: 泳池也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他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1: 部门，
0: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1: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1: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1: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万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
1: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0: 是，
1: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1: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1: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1: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北
0: 往
1: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1: 前腰
0: 基本上是拦腰，
1: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0: 对，
1: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0: 三四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1: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0: 对，
1: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叠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带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叠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 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0: 对、嗯、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1: 是的。
0: 哎，刚你讲好的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强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一点二万。
1: 凤凰雅苑，
0: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 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 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嗯、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嗯、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1: 嗯，
0: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1: 说3K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多。
0: 你去啦？
1: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啊，
1: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8千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要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啊，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的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 没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0: 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4: 但是
3: 相较来说可以发。
4: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3: 好
4: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3: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4: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3: 可以、
4: 啊、点击左上角，
3: 点击主播头像，
4: 对，
3: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4: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哦嗯、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3: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4: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嗯、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嗯、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它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3: 嗯，
4: 就还蛮好的。
3: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4: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3: 还
4: 是挺火
3: 的，
4: 但还是很火的。
3: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4: 可以
3: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4: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3: 就住他民宿吗？
4: 对，
3: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4: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
3: 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4: 是的，
3: 嗯。
4: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

0: 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哦，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嗯。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吃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吗？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锦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3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0: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0: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

0: 什么哈，在等豫园二期。其实豫园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这
0: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0: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0: 我觉得会相近，
1: 不会太大。
0: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

0: 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叠墅呢，下叠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叠墅，有190多平的上叠，195平的一个下叠，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润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1: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

0: 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嗯，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嗯、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到拨动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4: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3: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4: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0: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BMI 不到10。

17.6， 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6月6号，英国警方表示，一名年近九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前一天从美国南部一座养老院出逃，前往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这位叫做伯纳德·乔丹的老人，2014年这一年89岁，是英国海军退役军官。6月5号这一天，他佩戴奖章，并用雨衣遮挡，从位于英格兰地区萨塞克斯郡霍夫镇的松树养老院溜走，随后和一些老兵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法国诺曼底。乔丹在诺曼底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我去年曾来到这里，今年显然我也在这里，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能动弹，我还是会试着来这里。那么诺曼底登陆对于二战和参战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历史上极具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288万人，其中陆军有153万，相当于20世纪末美国的全部军队。从1944年6月6号至7月初，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百万军队、17万辆车辆、60万吨各类补给品，成功地渡过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少年来，当年勇士们的故事四处流传，引发了世人无限的追思与怀念。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当年前盟军在奥哈马海滩的冲锋场面， 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战场英雄主义和残酷本质的经典题材。伦敦一名新的研究学者，美国史学家萨穆尔·纽兰德称，从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巴黎陷落，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意义能够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此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二战的战局，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也使得英国人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盟军士兵们的英勇表现造就了辉煌的战果，最长的一天也因此被载入史册。英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电子战中的出色表现也增加了战争胜利的砝码，他们成功地制造了迷惑希特勒的假象，而真正的渡海作战计划则是随后才制定的。史学家们称，英国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功不可没，甚至对战后的冷战世界格局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就在1944年的春天，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叫唤醒英伦三岛的时候，伦敦市民发现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积雪刚刚融化，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脱去棉衣，阳光就已经有几分暖意了。伴随着融融的春意，卖面包的商店早早地开了门，泰晤士报一摆出来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读报毕竟是人们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除去报纸，电台广播也是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口。电台里时常播出丘吉尔首相的演说，通过这些演讲，伦敦市民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同呼吸。不少市民迷恋丘吉尔的演讲，有的还患上了丘吉尔恐惧症，只要一天没有首相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丘吉尔的演讲越来越少，但是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好。这个春天，丘吉尔首相不像以往那样呼吁他们翻出压在箱子底下的零用钱交给政府以购买军需品，满足蒙哥马利元帅源源不断的战场需求。相反，丘吉尔开始更多的谈论和平，谈论英国的战后重建。作为对和平论点的支持，丘吉尔告诉英国民众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伦敦的办公室整天灯火通明，忙忙碌碌的参谋军官们可不是在加班加点的给妻子写信，他们在忙于制定作战规划，决战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按照丘吉尔首相的说法，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在伦敦市民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战斗，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自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决定盟军要从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来，艾森豪威尔就很少出现在伦敦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待在伦敦西南103公里处的普茨茅斯。普茨茅斯濒临英吉利海峡，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小镇，居住着将近18万的英国居民，其人口密度与伦敦并无二致。围绕在城市周围的是大西洋潮汐冲击而成的砂岩土，肥沃的砂岩土加之空旷的透气性，是榛树生长的天然之地。在一大片的榛树丛中，掩映着一个富丽堂皇的宅地，这个名叫索斯维克公馆的小楼群才是真正的盟军司令部。在这个公馆的二楼有一间堆满了地图的办公室，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经常待在那里，他真正的办公室在一辆老式的拖车上，拖车则被隐藏在苍翠的榛树林深处，离这座公馆差不多有一英里远。在这辆其貌不扬的拖车里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艾森豪威尔与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保密电话。另外一架绿色的电话则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丘吉尔办公室。 根据北非登陆和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的经验，结合盟军欧洲战略的总体部署，盟军在欧洲本土登陆的地点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在从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二是航渡的距离要尽可能的短；三是附近要有大的港口。以此条件衡量，自荷兰弗里辛根到法国色堡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三处地区较为合适，它们分别是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康坦丁半岛地势狭窄，不便于登陆后的大部队展开，最先被否决。加莱和诺曼底则各有利弊。加莱的优点是距离英国最近，仅33公里，而且靠近德国本土，但德军在加莱防御的力量最强，守军都是精锐部队，而且工事完备坚固。诺曼底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一方面德国的防御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诺曼底地形开阔，可同时展开30个师，符合盟军大规模登陆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诺曼底距离法国北部最大的港口色堡仅80公里，一旦登陆成功，就可以轻易地在法国本土建立桥头堡。于是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诺曼底，就成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共识。不过在具体战役上，各军兵种却有不同的要求。陆军要求在涨潮的时候上路，以减少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海军要求在退潮的时候上路，以便尽量地减少登陆艇遭到障碍物的破坏；空军则要求有月光，便于空降部队识别地面的目标。这些条件完全相左，但必须同时满足，这就要求盟军最高的统帅部殚精竭虑，在矛盾中寻求一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最终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涨潮与退潮间同时在五个滩头登陆，由于五个滩头的潮汐不尽相同，所以每个滩头登陆的时刻又不尽相同，而空降的时间必须确定在凌晨1时的满月时进行。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登陆日期，在1944年6月中只有两组日子，也就是6月5号到7号和6月18号到20号。艾森豪威尔反复掂量后，决定选择在第一组日子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5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盟军选定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并非被蒙在鼓里。说来也怪，早。

在盟军还没有确定登陆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盟军登陆的地点应该就在诺曼底。他三番五次的在大本营的会议上宣称，毫无疑问，英美军队一定会在西线登陆，在我们漫长的战线上，除了靠近可以登陆，但有两个地点最具可能，因此所受的威胁最大，这就是诺曼底海岸和布列塔尼半岛，而战略目标是夺取色堡。基于希特勒的这样的判断，早在1942年的年初，当德军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受挫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构筑他的大西洋防线，以防止盟军。

军从西线登陆。到了1943年的11月，当隆美尔被盟军从非洲赶回到突尼斯的时候，希特勒就派隆美尔到西线检查和强化大西洋防线。隆美尔首先巡视了丹麦的一段海岸，接着视察了法国的一段防线，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大西洋防线不过是在少数几个海滩修筑的若干防守工事而已，既没有可以阻击敌人登陆的碉堡，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支撑点，更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戈培尔那帮人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碉堡群称为不可逾越的大西洋壁垒。戈培尔的吹嘘固然让希特勒难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制裁戈培尔，他命令隆美尔立即把大西洋壁垒建成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在隆美尔的亲自督促之下，在南起荷兰富利辛根港、北到法国色堡港之间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德军布置了3道沟壑相连的钢铁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海岸的纵深处，防御手段是在海底斜着设置木桩和铁桩。这样的好处是涨潮时这些桩子是被淹没在海里的，而敌人一定会在涨潮时进攻，这些暗桩就会成为敌人登陆舰艇的暗箭。第二道防线在滩头，德军部署了连成一片的地雷带，就算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刚上岸的敌人也会被地雷炸飞。第三道防线则在地雷带的后面设置堡垒和坦克陷阱，将越过地雷带的敌人阻击在滩头阵地上。这三道防线连成了一片，互相支撑，像芦笋一样斜插入海的防登陆隔离桩，因为平时被海水淹没，对敌人来讲可谓是看不到的独门暗器。戈培尔那帮人虽然不喜欢隆美尔，但对隆美尔的防线却是由衷的钦佩，所以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斜插入海防止敌军登陆的暗桩称为隆美尔芦笋。仅从这些方面看，隆美尔的防守可谓是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隆美尔的这些防守计划需要足够的时间去部署。之前戈培尔那帮吹鼓手已经耽搁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等隆美尔意识到了问题需要部署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等人了。所以在1944年的这个登陆季节，隆美尔的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完成的这一部分防线绝对是固若金汤的，可谓是名不虚传。但是希特勒仍然不放心，5月1号，希特勒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要他汇报诺曼底的防守情况。当时隆美尔不在司令部，隆美尔的参谋长在接到元首电话之后如履薄冰，赶紧让负责诺曼底守备的84军指挥官去向希特勒当面的汇报。第二天还没等隆美尔提出增兵的要求，希特勒就已经把一个军空降到了诺曼底的阵地上，这让隆美尔感到不解。他打电话向最高统帅部询问原因，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告诉隆美尔，元首有确切情报，色堡是第一个战略目标。见元首如此的重视诺曼底防线，隆美尔元帅不敢怠慢，马上亲临海滩再次对前线进行检查。希特勒坚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必须打破希特勒的判断，否则登陆就会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甚至是功亏一篑。和北非登陆、西西里岛登陆一样，盟军这次如法炮制，对敌军实施了战略和战术的迷惑。不计其数的特工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散播各种袭扰德军的言论，这些都拿不上桌面，因为连巴顿和蒙哥马利这样的高级将领也都赤膊上阵，扮演欺骗敌人的种种角色。在登陆开始的前一周，巴顿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伦敦去访问，发表了一个毫无新意的广播讲话。蒙哥马利的欺骗则有一点搞笑，
他在非洲作战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他当时本来想枪毙了这家伙的，这下呢也算能派上用场了。蒙哥马利让他在非洲是四处的活动，还指挥一些军队到处的袭扰，给德军造成了蒙哥马利仍然在非洲的假象。但是这些所谓的欺骗与伪装，在这场世纪战役的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之大的战役，欺骗措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周全的战役。整个战役由丘吉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亲自过问，一位英国将军和几位出色的电子科学家都被秘密地引进到了战场上。这个被命名为刚毅的欺骗行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电子战的试验场，为了完成这个战役而产生的新的发明层出不穷，战后成为科学的财富。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德国人相信盟军主攻的地点不在诺曼底，而在加莱地区。作为这个目标的延续，在真正的登陆行动开始之后，必须让敌人相信对诺曼底的进攻是个佯攻。盟军的真正目标还是加莱，从而将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滞留在加莱地区，削弱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盟军设置了一个由12个师组成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个并不存在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设在与加莱隔海相望的多佛尔附近，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则由深受德国人关注的巴顿将军担任。为了让这个所谓的第一集团军群更具有欺骗性，盟军还有意让德国的飞机能够侦察到在第一集团军群的集结地域内有大量的飞机、坦克以及各种的保障设施，在附近海域有大量的登陆舰船在集结装载的假象，使德军相信确有一个集团军群在英格兰的东南部集结。既然庞大的第一集团军群就在多佛尔，那么他与盟军司令部之间必然会有频繁的通信往来。电子战科学家就煞有介事地发布了许多这样的电报，并且设置密码，让德军的通信部队艰苦地破译这些并不存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德军情报部门获悉大量的美军已经秘密地调往英国南部，其作战对象就是德军部署在加莱地区的第15集团军。行动队员们前往德军阵地附近活动，结果被严阵以待的德军抓获，其中两名英军的军官被押到了隆美尔的司令部接受审讯。审讯之中，这两名英军军官证实盟军登陆的地点在加莱港。刚毅计划的第二个目标是减弱正面登陆海滩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盟军巧妙地在德军后方空投了200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伞兵，并空投数千支假步枪和机枪。假伞兵离机开伞之后，所带的假手榴弹落地爆炸，假步枪和假机枪坠地之后发出爆炸声，造成了很大的声势。空投假伞兵的范围很广，从勒阿弗尔到康坦丁半岛西海岸的莱瑟一带，许多地区都投下了假伞兵，致使德军是仓皇报告，盟军的伞兵在多个地方出现。德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地图上布满了伞兵的标记，很长一段时间难辨真伪，不知所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
4: 魏哥，出什么事儿了？
5: 王安串通杨莲告了我一状，万岁爷龙颜震怒，已经下了诏书，把我削职发配男孩子。
4: 啊，王安那老不死的，他凭啥要害你长公爷呀？不行，我明天一早就去见万岁爷。
5: 去不得呀，万岁爷连你也一并处罚了。
6: 接着魏忠贤把他得知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克巴巴当时就吓得哭了出来。
5: 可劲儿，光哭不顶用啊。
4: 魏哥，
6: 克巴巴哭了一会儿停住，他抬起脸泪眼朦胧地望着魏忠贤。
5: 难怪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万岁爷说变脸就变脸，你奶他，我救他，到头来却是这么个下场啊。
4: 魏哥，你我索性一走了之，回我老家去置点地，盖他几间房，下半辈子守在一起，过点自由自在的日子。
5: 说得容易，能有你，
4: 咱可攒了不少银子呀。
5: 不是钱财之事啊，而是万岁爷诏书一下，王安和杨莲能放过咱吗？
6: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知道吴仲甫性命未绝，现在已经在杨莲、王之彩的手里，尽管他的舌头已经割去了，但是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也未必搞不到线索。东厂抓获了吴仲甫，不奏报，不张扬，不审讯，反而割去了他的舌头，这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5: 可劲儿，你若能逃过此劫，将来给咱坟头上多烧点纸钱，也不枉咱俩夫妻一场啊。
4: 别说傻话，魏哥，你个堂堂大男人，真的一点没救了。实在不行，我去求万岁爷。
5: 既然万岁爷下诏不让你进宫，你这么一来，岂不是罪上加罪？
4: 咱敢在下诏前进宫，这有什么罪？
6: 魏忠贤听了，眼睛突然一亮，

0: 有救了，柯姐儿，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昨天晚上，天启皇帝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起得也格外早，正一个人在御花园里漫步。东厂安插在天启皇帝身边的耳目，小内侍天然儿醒来之后，发现皇帝不见，他马上向寝宫直宿的女官打听，得知万岁爷去的大致方位，连忙追到了坤宁宫，然后穿过了坤宁门，终于在树影花丛中的八角亭边看到了天启皇帝缓缓移动的身影，这才算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昨天黄昏的时候，魏忠贤派服侍克巴巴的一个小太监悄悄地来找天然儿，让他今天早上等万岁爷一起床就把消息传出去，因为克巴巴要来见万岁爷。天然儿悄悄转身，利用树丛的遮掩避过了天启皇帝的视线，急忙奔向坤宁宫，找到东厂安插在那儿的一个小太监，让对方火速把情报递送给下家，再由下家转往克巴巴处。然后天然儿重新回到了御花园，去执行他的第二个使命，缠住天启皇帝，不让他立刻上朝，否则诏书一下，魏忠贤就完了。这时天启皇帝正站在回廊上向北眺望，突然听到身后似乎有响动，他转脸一看，是天然儿。天然儿就是要万岁爷发现自己跟着，这样他才能够完成魏忠贤交给他的第二个使命。天然儿马上来到皇帝跟前跪下磕头，天启皇帝的好兴致顿时烟消云散，掀起了一股无名火。
2: 谁叫你跟来的？
3: 奴才该死。
2: 难道朕独自待会儿都不行吗？
3: 万岁爷，这是祖宗的规矩，奴才不敢。
2: 呸！天然儿，你不过是个12岁的小人儿，竟然也满口规矩方圆，真是岂有此理。
1: 说到这儿，天启帝无意间一抬头，看见克巴巴穿着一身黑衣裤，扎着低髻，正一步步沿着长廊走过来。一时之间，天启皇帝没有思想准备，竟然愣住了，他不知怎么开口才好。克巴巴走到距离天启帝1丈开外，哭着跪了下来。
4: 万岁爷！
1: 天启帝站在那儿，愣愣地望着克巴巴，乳母的这身打扮使他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在他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母亲病故，大概见过不到10次。相反，父亲光宗皇帝的宠妃李选侍却以奉养皇长孙为名，让克巴巴每天抱着他去见他。母亲病故之前，让一个宫女来报信，要和儿子见上一面。他奏请了父亲和李选侍同意之后，才敢去看望母亲。天启帝记得很清楚，他自己赶到母亲住所的时候，太监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推开那扇铰链已经生锈的铁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母亲穿着那身黑袍，衬着她那张枯槁蜡黄的脸，犹如一具僵尸。她走过去，跪在床前哭泣喊叫，母亲睁开眼睛却不看她，而是盯着天花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摇着母亲的身体扑在她怀里失声痛哭，是宫女在他的耳畔大声地向他解释，他才似有所悟，恍惚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脸。过了好一阵，母亲突然神经质地伸出了瘦瘦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儿子。
4: 你真的是我儿？他连哭带

0: 太硬，叫着母亲。母亲久久地搂着他，抚摸着他的脸、耳、脖子，最后攥紧了儿子的双手，贴在他枯瘦的脸上，轻声地笑了。
1: 我儿必是富贵之人。
0: 宫女告诉他的母亲，他儿子已被册立为皇长孙。母亲听了之后点点头，纵声大笑。他吓坏了，担心母亲一时激动而神经错乱，一面呼叫，一面抚摸着母亲的脸，理着她蓬乱的鬓发，心如油煎。母亲笑了，眼泪沿着眼角一串串地淌了下来。
1: 儿，做娘的一生苦啊，苦，只要你好，娘死也无恨。
0: 那个恨字还没说出来，喉间已经没有了声音。母亲苦泪染湿的脸挂着笑，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 万岁爷！
0: 克巴巴的叫声使天启帝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不住地眨巴着眼睛，觉得现实跟回忆混淆了。他由乳母想起了生母，又由生母想起了乳母。天启帝哆嗦着，一种强大的吸力迫使他的双手伸向了跪在地上的乳母，想把她搀起来，同时却有一种无形的斥力阻止他向乳母靠拢。克巴巴不等天启帝开口，就从怀里取出了一个脱胎红漆盒，双手捧着高举过头，用凄然的语调陈诉着他最后的心愿。
1: 万岁爷，老奴婢有罪，从此怕见不到了，所以特别来叩别。
0: 克巴巴说完放声痛哭。这个盒子天启皇帝已经是第二次看见了，这一次这只红漆木盒又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此时天启帝轻轻打开了漆盒，望着里面保存完好的自己的胎发、儿时的指甲、乳牙，他情不自禁地追忆起自己幼时乳母抚养的恩情，儿时经历的痛苦、欢乐与无数失落的梦，像汹涌的潮水奔涌在他的心里。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有着把克巴巴当作母亲那种深厚的感情。天启帝伸手把克巴巴从地上搀扶起来，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天然而在一旁看见天启帝搀起了克巴巴，就知道事情已经办妥了一半，立刻按照魏忠贤交代的，朝事先藏在假山石旁的笔录太监使了个眼色。笔录太监见了，会意的点了点头，指使一名小太监直奔花园的后门外，向焦急不安等在那儿的魏忠贤报了信。魏忠贤一听大喜，马上开始实施预定计划中的第二步。以上这一幕是昨天魏忠贤克巴巴在走投无路之际请来魏忠贤的五位心腹谋士，后来被称为五虎的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奎龙、倪文焕七个人一起谋划了两个时辰才出笼的杰作。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战役预演，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的方案进行的，一环一环，环环相扣。此刻正如五虎所料，天启皇帝搀扶起克巴巴之后想起了那道诏书，当然是不能公布出去了，至少得把克巴巴这一节给删掉，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决定 今天不做朝了，让天然儿去通知执殿的太监。至此，这个东厂中年龄最小但所起作用最大的密探天然儿，在今天这个计划中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了。既然不做朝了，皇上自然该回乾清宫了。克巴巴以保重龙体为由，劝万岁爷回宫，免得雾气侵身，入体患疾。天启帝给他这么一弄，早已经失去了观赏陈景的闲情逸致，点头答应。于是克巴巴在前面引路，皇帝随后而行。天启帝和克巴巴绕过了花厅，就看见回廊的尽头跪着一个人，光着上身，脑袋抵着光溜溜的青砖，头顶上的发髻散开着，后脖颈系着一条带刺的金条，扎得他鲜血淋漓。在他身旁的地下放着一条皮鞭，这个人就是魏忠贤。在今天这个计划中，魏忠贤出演的是重场戏，有一定难度。不过他出身戏子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也接触的多了，无师自通。越是在这种生死荣辱的关头，他发挥的就会越出色。听到脚步声之后，魏忠贤用额头砸着青砖地。
2: 万岁爷，奴才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0: 不等天启帝开口，克巴巴抓起地上的皮鞭，使劲儿地抽着魏忠贤。
1: 你这个该死的贱奴才，万岁爷处处重用你，你正事儿不干，竟敢在进宫骑马，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2: 禀万岁爷，奴才骑马为的是探进宫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如何行人走马飞速前来救驾呀。
1: 那为什么事后不向万岁爷请罪？
2: 奴才因为闯了大祸，需负荆请罪方见悔改之意，所以耽误到今天。
1: 那辽东熊廷弼的事儿怎么说？
2: 禀万岁爷，姚几世上书参劾熊廷弼克扣军饷之案，经东厂密查完全确凿啊。书本投进来以后，恰逢王公公那几天生病告假，奴才便给王秉笔出了个主意，让他直接呈送万岁爷，此后罢免一节由万岁爷做主所办，奴才万万不敢干预朝政啊。
0: 这个天启皇帝毕竟对魏忠贤还有一定的感情，看见魏忠贤被抽打得血痕斑斑，再加上刚才对方和乳母的一问一答，解释了他御花园骑马和迟来请罪的原因。又想想处置熊廷弼之案实际上是自己下的圣旨，心里觉得昨天在气头上对魏忠贤的惩罚太重了，就决定把那道诏书给作废。
3: 哎，算了算了，乳娘不要打了，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2: 奴才叩谢万岁爷，皇恩浩大。
0: 此时天上落下了大雨，而照在魏忠贤头上的一场暴风雨却在克巴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悄然无声地过去了。杨莲等人还不知道，一块孕育着一场暴雨的浓云正在慢慢地向着他们的头上飘去。再说刑部衙门师爷邝醒岱，自从被东厂秘密绑架之后受了惊吓，出了一身的透汗，他的毛病倒不治而愈了。他本来打算着去刑部衙门销假，继续跟着刑部主事王之才办那起皇帝交办的谋杀太子案，但是没想到发生了侵犯脱逃的事件。邝醒岱暗自吃惊， 邝师爷由此想到，杨莲、王之彩会不会调查东厂是如何激活侵犯的？如果那样，就会牵连到自己。于是他继续称病告假，主意刚刚打定，他的妻子邝灵氏走进了书房。
4: 老爷，有个公差打扮的汉子来敲门，执意要见你，说有要事。你看，
0: 这个邝醒代是闻名京城的诉讼专家，平时的时候不时有人登门求助，他一般都不接待。但是今天他多了个心眼，来人是公差打扮，会不会是东厂的？邝醒代的心里不禁有些忐忑，他想了想，就让老七把来访者领了进来。
5: 邝师爷好啊，还记得吗？咱们见过面，是在徐郎中府上。
0: 邝醒代不敢怠慢，一面躬身作揖口称失礼，一面让妻子去接待。
2: 哦，果然是东厂衙门的，失礼，失礼，失礼。
5: 哎，邝师爷不必张罗，随我走就是了。
2: 这，我。
5: 啊、哦，邝师爷不必害怕，这次不是去东厂，而是去奉圣夫人府。
2: 奉圣夫人府？
5: 对，是厂公爷请你去聊一聊。
2: 哦，遵命，遵命。我这就去，这就去。
0: 邝醒代一听魏忠

0: 钱让他去，吓得差点马失前蹄。当下，邝醒带随着那个人出门。那个人本是步行来的，但是出门以后，随着他的一声呼哨，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顶轿子。邝醒带上轿以后，四个轿夫抬起来就走，脚步如飞。邝氏也坐在里面，连吓带颤，一颗心在胸膛里砰砰乱跳。一会儿功夫，轿子停下了，有人掀起轿帘请邝醒带下来。他走出轿子，定睛一看，自己站在一个小巧而精致的院落中间，三面都是花圃，栽种着牡丹、月季，开得正盛，五颜六色的，争奇斗艳。迎面是一个三级的白色石阶，在石阶的上面是一幢飞檐翘角的建筑物。他正在那儿张望着，一个太监走上前来：“
1: 你是邝师爷吧？请。”
0: 邝醒带随着太监走进屋里，里面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在桌旁有四个圆凳子，靠墙壁的地方有两套茶几和椅子，所有的家具都是用上等的红木制作的。两侧墙上挂着四幅图，一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大相国寺》，一幅是前朝倪瓒的《六君子画轴》，另外两幅是本朝画家董其昌和文征明的山水画。邝醒带对于书画那颇有研究，经验独到，一看就是真品，不禁饶有兴趣地鉴赏起来。
2: 邝师爷喜欢字画？
0: 邝醒带转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身材高大胖胖的太监，身上穿着紫色缎子便服，外罩丝绸马甲，上面用金线绣着几只似虎似狮又似龙的怪兽，金光闪闪，透着权贵之气。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八集，
7: 邝醒岱对于书画那颇有研究，经验独到，一看就是真品，不禁饶有兴趣地鉴赏起来。
8: 邝师爷喜欢字画？
7: 邝醒岱转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身材高大胖胖的太监，身上穿着紫色缎子便服，外罩丝绸马甲，上面用金线绣着几只似虎似狮又似龙的怪兽，金光闪闪，透着权贵之气。一看之下，邝醒岱的心脏骤然剧跳，这个人正是魏忠贤。邝醒岱膝盖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上：
9: 小人给厂姑爷请安。
8: 邝师爷礼重了，请起，请起。邝师爷请坐，看茶。邝师爷喜欢字画？
9: 哦，禀厂公爷，小人胡乱瞧过几幅字画。
8: 来人，把这四幅画取下来，装进盒子，送给邝师爷。
7: 邝醒岱一听，又惊又喜，站起来又要行礼，被魏忠贤拦住了。
8: 邝师爷不必客气，这四幅画算是上次你给东厂提供侵犯机密的酬报。
9: 这
8: 根据东厂的规矩，从那时起你就是东厂的坐探了。
9: 啊，
8: 你为我东厂做事，东厂就要给你俸银。
7: 随着魏忠贤的一声咳嗽，一个太监像猫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把手里捧着的一个包袱放在了茶几上，然后轻悄悄地又走了出去。
8: 这是50两文银，其中10两是发给你的本月的俸银，40两是预付给你的这次将去执行的特别使命的定金。
9: 喂，厂公爷，我
8: 你别慌，这事儿不难。从东厂逃出去的侵犯吴仲甫在后宫内重新被拿获以后，万岁爷传谕叫杨莲王之彩审理，将侵犯押于刑部大牢。这个吴仲甫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不能容他留在世上，因此本都特命你去把他秘密处决。
7: 邝醒岱一听，就像是魏忠贤宣布要处决他一样，脸色顿时煞白。
9: 禀厂公爷，此事不行。
8: 怎么不行啊？
9: 禀厂公爷，吴仲甫本被割去了舌头，在皇家被大内侍卫围捕时自杀未遂，又负了重伤，自押解到刑部大牢之后一直昏迷不醒。杨御史王主事唯恐外人趁机下手杀人灭口，所以下令由24名捕快专门看守， 分四班守在钦范的身边，因此吴仲甫身旁昼夜12个时辰都有6个捕快守着，任何人都甭想接近。而且囚押钦范的监号是在地下，只有一条通道，长30丈，每10丈处便有狱卒把守，通道口更有军事严密的警戒，这是为防止有人劫狱呀。长公爷，如此警戒，小人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下手啊。
7: 魏忠贤坐在那儿，手端着茶杯不时喝上一口，并且分几次慢慢的咽下，一双眼睛闪着凶光，直直

0: 地盯着矿行带。矿行带所说的情况，他早已经通过情报网摸得一清二楚。那些看守吴仲甫的狱卒和捕快中，甚至都有东厂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具备下手谋害侵犯的条件，搞得不好还会弄巧成拙，暴露东厂乃至他魏厂工这个背后的人。魏忠贤想来想去，只有矿行带最为合适。此事属于核心机密，就连东厂五虎都不知道。因此，魏忠贤只有屈尊降贵的亲自召见这个连末品官都不是的刑部师爷。他也猜到了矿行带会拒绝，但是他更知道，在他施加压力和面授机宜之后，矿师爷只能屈服。魏忠贤的脸孔板着，眼睛射出了两道凶焰，使得矿行带赶紧垂下了眼皮。
1: 矿师爷，你难道想比侵犯吴仲甫早些去阴曹地府见阎王爷？
2: 长公爷，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呐。
1: 听着，以我魏忠贤的声威，只要亲自出面跟任何人商量任何事情，都不会听到个不字，对方只会感到无比荣幸，哪怕我叫他去死，他也会笑出声来。魏厂公亲自宣布归宿，还不荣幸光彩？而你小小一个刑部师爷，竟敢当面顶撞堂堂东厂总督大人，你是想割去舌头，弯去眼睛，削去鼻子，剪去耳朵，饱尝东厂刑的种种滋味之后再剥下人皮而死吗？你的家眷都想在东厂诏狱中饱受煎熬而死？
0: 矿行带突然领悟到了，魏忠贤亲自召见交代差事，向来都是只有答应不能拒绝的，否则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下来再说，能干则干，不能干回家自尽，这样还不至于牵连家眷。于是他跪了下来。
2: 哦，厂公爷息怒，小人一时糊涂，竟敢违背厂公爷的美意，期望厂公爷宽恕啊。
1: 起来吧，邝师爷，本督叫你去干的事儿，当然不会强人所难。诛除吴仲甫，既难又不难，本督自有锦囊妙计，你可仔细听好，到时候你就怎么样，做得到吗？做得到便去做吧，给你12个时辰的期限，我等着你的消息，办完之后本督将予以重赏。
2: 哦，谢厂公爷，谢厂公爷。
0: 矿行带回到家里，刚接过妻子沏上的花茶，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3: 矿师爷。
0: 矿行带下意识的一惊，随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示意妻子出去隔着门询问来者是何人。来的这个人原来是王之才府上的家仆，是来传达主人的吩咐。
3: 王大人，请矿师爷即刻去王府，有要事相商，轿子已经停在门外了。
0: 矿师爷此时正打算去王之才的府上，一听正好，便立刻随来人奔往王府。王之才找矿行带，的确是商议审讯吴仲甫之事。吴仲甫那毕竟是武林高手，虽然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体质很好，接下来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审讯已经被割去舌头的侵犯。王之才和杨莲两个人商议了一会儿，不得要领，就让王之才。

0: 去找邝醒带出主意。
1: 王大人，此事不难，以前刑部衙门也碰到过这类事情，前任主事胡大人用替问之法得到了口供。
2: 哦，什么叫替问之法？
1: 就是把案情仔细的分析之后，由主审官拟出若干有可能准确的口供，当面念给犯人听，让他们听了之后呢，他认为和自己要招供的相符就点头，他在供述的笔录上按一下指印，这份笔录就是他的口供了。
2: 这供述笔录可是要呈报皇上的，皇上会认可吗？
1: 哦，昔日刑部衙门也奉旨审理过一些金犯，犯人是个江洋大盗，被拿获之后呢，在刑部大堂受审时当堂咬断舌头，企图喷血自尽，经郎中救治未遂，后来该犯熬不过大刑，表示愿意招供，他也和吴仲甫一样识不得几个字，百家姓也写不全，无法自写供状，前任主事胡大人就用替问之法获取口供，上报朝廷之后，当今圣上的祖父万历先帝予以认可，准予定案。
0: 邝醒岱没有正面回答王之才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比正面回答还起作用，因为明朝的时候惯例

0: 亦是重祖制，只要是祖宗做过的事情，那都是正确的，就是法律，后人完全可以照着做。王之采听邝醒岱这么一说，想想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可行，就决定用替问之法获取吴仲甫的口供。
1: 唉，也只好这样了。事不宜迟，当天下午就可以进行了。
2: 是，王大人，已是朝廷命官，不便屈尊去地牢审讯吴仲甫，可由卑职代替你去。卑职是师爷，并非朝廷命官，不在禁令之内。本朝成祖先帝之时也是有过的。
0: 王之才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就点头答应，并且吩咐事不宜迟，当天下午就可以进行。邝醒岱于是赶紧回家去做准备。他可是诉讼老手，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件案子的侦查，熟悉案情，很快就根据推断拟定了几条口供。当然他不敢让吴仲甫和东厂沾边，就避开了东厂和魏忠贤，把案件说成是独立的，既无同伙也无幕后指使者。他只要完成魏忠贤交下的使命就可以了，至于向天启皇帝是否交得了差，那是杨莲和王之采的事儿。下午邝醒岱手持由杨莲、王之采共同签署的提票，由杨府家奴杨光州、王府家仆王虎一起陪同，通过了一道道哨卡，来到了刑部大牢里。此刻吴仲甫正仰面躺在一间死囚牢房地上的稻草堆里，他脸色惨白，四肢都靠着镣铐，用铁链相扣，另一头连着石柱。吴仲甫不认识邝醒岱，但是见众捕快都向他行礼，就猜想这不是等闲之辈，禁不住也斜着眼睛瞅着他。捕快腾出了一块地方，王虎打开带来的折叠式马扎，放在了距离吴仲甫半丈左右的地下，请这位邝师爷坐下。
3: 吴教头，本人是刑部衙门掌案师爷，姓邝，名醒岱，今奉左副都御史杨大人、刑部主事王大人之命，前来此处代官行审。本人虽非朝廷命官，但今天在这里却是行使命官之权，你需如实招供，不得隐瞒。犯人吴仲甫已在东厂遭受割舌之刑，不能言语，又无法做笔供，现禀请主官准予用替问之法进行审讯，这里有若干拟就的口供，我一一念给你听，若是与你犯案情况相符，你可点头。而后你在供状之上画押，此供状便是你的口供笔录，将呈报主官审阅后奏明朝廷。吴仲甫，你听明白没有？
0: 吴仲甫望着邝醒岱又点了点头，邝醒岱就从袖中抽出了一叠纸，那是写完的供状，一张一张的读给吴仲甫听。
3: 吴仲甫，第一张供状，你谋杀东宫太子是酒后的模糊行为，以本人事先既无预谋，事后也不知晓，是吗？
0: 吴仲甫听了摇了摇头。
3: 第二张供状，你并不想谋杀东宫太子，你只是听了慈静宫里有一只波斯猫极其名贵，价值连城，因此动了盗窃之心，潜入宫内前去偷盗，是吗？
0: 吴仲甫听了仍然摇头。
3: 第三张供状，你自幼患有失心疯，发作起来便神志不清，胡作非为，那次闯宫谋刺就是失心疯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吗？
0: 吴仲甫躺在地下只是摇头。邝醒岱如此念了七八章， 吴政府。

0: 府都否认。捕快们瞅着邝师爷，心里只是好笑，暗想这替问之法并无效果，看看长案师爷如何向主官交差吧。邝行在坐在那儿却并不着急，他来地牢不是为了获取侵犯的供状，而是为了完成魏忠贤交代给他的使命，所以得不到吴政府的口供那无关紧要。邝师爷就把那叠拟旧的供状放进了怀里，从另一个袖口里取出了一张纸。
1: 吴政府，方才念了八纸供状，你均摇头，看来你的罪案另有内容，待我回去禀明主官之后，另拟供状，明日再来审你。不过今日这八张纸的供状你全都否认，也必须有个手续，以便可向主官交差。这里已经拟就了一纸否定这一编号的一至八供状的文字，且念给你听，如无异议，且画押按印。
0: 说着邝行代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吴仲甫听完，不等邝师爷发问，就点了两下头。邝醒代就让杨光洲从带来的那个小包袱里取出了墨盒、毛笔和一个小小的瓷器印盒。众捕快解去了吴仲甫右手的铐子，递过了毛笔，在纸上吴仲甫的名下画了个圈，又取过印盒，让吴仲甫伸出大拇指在鲜红的印泥上按了一下，然后往所画的圆圈上按下了指印。至此邝醒代的第一次审讯算是结束了，他看着捕快重新给吴仲甫扣上手铐，锁在了石柱上，这才带着杨光洲和王虎离开了地牢。在场的六名捕快连同精明的杨府家仆杨光洲、王府家仆王虎，谁都不曾料想到邝醒代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实施了谋刺手段，侵犯吴仲甫的性命岌岌可危，留在人间的时间只能用时辰来计算了。原来呀，邝醒代让吴仲甫按的印泥是魏忠贤提供的，里面掺着一种剧毒的药液，一旦沾上人的皮肤，那药液就会往里渗，深入血液，不用六个时辰，毒性发作，必死无疑。当天午夜时分，守在地牢里的捕快就发现吴仲甫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呼吸急促，脸色通红，浑身发烫，反应迟钝。六人当中的小头目随即隔着牢门叫狱卒马上向狱长禀报，再由狱长转禀主官。狱长一听不敢迟缓，随即派出两个狱卒火速骑马，分别赶到了杨府、王府，向杨莲和王之彩报告。这个时候杨莲早已经睡着了，一听侵犯有生命危险，一面吩咐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大哥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变成了人间清醒。
6: 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不就是清醒的我，坐在我旁边这不就是清醒的你吗？
5: 就过于清醒啊，对于很多事儿，就跟老一辈的人的这个观念就大相径庭了。
6: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零零后对于一些婚恋问题会更加的清醒。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首先九零后，这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是上一代人了
5: 啊。是吗？
6: 也是当代吧。就当九零后被逼婚逼到不敢回家这波余波还未平息，赶着时间出圈的零零后们也都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5: 还真是啊，前阵子这零零后在网上发布的求偶视频，让人们也是偷偷的好像窥见了这零零后婚恋观的真实一角。
6: 对，与此同时有一群零零后的姑娘们也走进了相亲市场。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时有出现零零后相亲的话题。相比起被父母念叨着的九零后，年纪轻轻的他们，人家是或主动或半推半就的选择早早上车。
5: 那一方面啊，年轻人逐渐的发现，像什么爱在黎明破晓前这样在火车上偶遇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浪漫爱情，好像不太现实了。
6: 对，一个设定好的恋爱模型就显得格外实用。
5: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习惯了在网络上通过大数据筛选条件交友的年轻人，摆出了条件的相亲模式，不仅不难接受，好像还更加靠谱了。
6: 你说人家是不是人间清醒？那对于渴望亲密关系又不想在不确定当中慢慢谈恋爱的懒惰的年轻人来讲，这个相亲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也许啊，有一位女孩，她的话我觉得道出了有关于相亲的另外一种心声。她说身边的朋友都恋爱了，突然发现零零后呢已经到了出社会的年纪，工作以后生活圈子在慢慢变小，身边也没有什么男孩子，只能坐等相亲了。
5: 这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零零后女孩了，只不过呢，早上车早选择，赢在起跑线上的道理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并且渗透进了零零后的婚恋观当中。
6: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5: 怎么叹着气还要讲故事啊？
6: 又要讲例子又要说故事了。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叫小柯，刚刚大学毕业，在家这工作还没着落呢，这人工桃花就已经降临了。他呢是2000年出生的，20多岁的姑娘，之前呢也短暂的谈过一两段校园恋爱，但是都不了了之了。她自己说啊，说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5: 哎，那这一次呢是父亲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啊，比她小8个月啊，两个年龄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呢，她刚在这个驾校练完车，相亲对象呢就开着车啊提前来接她一起吃饭了。
6: 说没有踩着筋斗云，也没有带来红色晚霞，第一次见面毫无浪漫可言。不过呢，他从车上走下来的瞬间，这小柯就觉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觉得说，哎呀，相亲也

0: 也不错嘛，就看见对方收拾的挺干净的啊，1.8米左右的身高，看起来呢不是那种被挑剩下的。开车去吃饭的路上，对方很活跃，看得出来是努力在找话题套近乎。
1: 哎，第一次见面这阵仗有点大，男女双方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接着呢还去 KTV 唱歌，一直到晚上11:30。这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包间里，在 KTV 不断的流转的灯光中啊，两个人各怀心事，背着各自的考核的 KPI。
0: 说眼前的相亲对象被小柯放在一个由各个条件维度数据组成的坐标轴里面反复考量。看啊，事业单位工作，工资五险一金尚可，备有婚房，零恋爱经验。
1: 哎，
0: 他初步觉得这条件还可以匹配，但是有待进一步考察。
1: 另一个00后女孩文琪啊，相亲来得更早，2019年的时候刚上大一，这父母啊便着急着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0: 朋友加引号的朋友，
1: 哎，说是互相认识，照应一下嘛。但是父母呢还是事无巨细的介绍了对方的家庭结构，什么个人学业呀、年龄啊、外形啊以及性格等等情况。虽然父母并不支持她这么早恋爱，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就早点认识也不错。
0: 对，早点认识不错啊，彼此呢先加了微信，聊天呢是断断续续进行的，聊天内容无非是学习、兴趣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但不知不觉几乎把彼此的家底儿都聊了个透。2周之后，对方就约文琪见面了。
1: 这第一次见面呢，约在文琪的校园，彼此呢都没有谈过恋爱，很青涩，气氛呢还有点尴尬。但是文琪感觉啊，双方都很想说话。最终呢，这场见面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文琪才知道，对方当时啊很用心的搭配了衣服，还提前做了头发，真的是蛮可爱的行动啊。
0: 对，从那之后两个人就顺其自然的在一起了。谈了1年多以后呢，说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两个人逐渐的奔着结婚去了。
1: 双方父母呢都还是好朋友，彼此呢知根知底儿的，有父母盖章，让文琪对这段关系感觉到很踏实，这也是他支持相亲的一个原因吧。
0: 相比起咱们这一代，就是90后誓死不愿意让父母插手自己的爱情，00后对于父母包办就显得坦然很多。
1: 刚才我们说的小柯呀，和相亲对象定下来了，他们说过了父母这一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了。他呢也在网上分享了这一次成功的相亲经历啊，大概有12万人围观了这场相亲的前后。
0: 对，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如果你的社交圈很小，自己呢又不想主动社交，相亲是一种相识的途径，而且父母认同的成功率一般都很高。他自己说男方的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说了说他叔叔人品方面啊真的很好，正因为如此，小柯和父母才同意去相亲的。
1: 这小柯呢此前也参加过其他的相亲，但都是差强人意的，有的年纪太大了，有的虚报条件。总结起经验呢，他觉得呀，这相亲对象还得是爸妈认真介绍的才行。说这个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明明白白的说得清楚，比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相亲局啊要靠谱多了。
0: 对，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非常认同。如果父母和我有相似的爱情观，或者看重对方学历、物质等等客观条件，那经过他们把关介绍给我的对象，我非常愿意去接触。如果对方恰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那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1: 哎，即便是相亲不那么成功的00后女孩，也同样看重父母的想法。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关系责任，所以呢，父母的意见真的很重要。
0: 有人说，年轻人现在一代比一代要保守了，但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是，看起来更开放的软件交友。

0: 实际上也是一种条件先行的交友模式，对不对？
1: 对啊，本质上呢，相亲和软件交友一样，都是按照条件检索配对儿。
0: 嗯，
1: 前者的媒介呢是亲友，后者呢是互联网大数据。那大数据无所不能啊，几秒钟就能给你匹配一个。但这些年来，关于什么杀猪盘、互联网的虚幻爱情，也正不断的教会年轻人，这互联网没有爱。
0: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相比起 AI， 那父母介绍的相亲，那可信度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是啊，
0: 你看这是不是很多零零后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人间清醒的典型的案例和想法？那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状态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零零后的婚恋观，我们真的是可以从零零后身上学习到很多啊。你看，其实即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任何的重叠啊，但是在刚才我们讲到的文琪的故事当中，还是因为和对方的三观相似，渐渐的走在一起了。他就认为说，这个兴趣不同，可以通过对方了解自己本来不熟悉的一些领域。
3: 对啊，就是相互交织，而且有不少的兴趣可以慢慢的互相影响。
2: 嗯，
3: 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一些夜读啊，包括一些兼职啊，都那么的感兴趣，其实是想要有更多的涉猎的。
2: 是的，
3: 但是家庭观、爱情观，对于人生的规划这些方面却是格外重要的。
2: 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认为家庭呢很重要，到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孩子。但他也强调了说，女生和男生啊也要平等，要有事业和梦想，这男女都应该做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3: 哎，对，在这些方面双方都达成一致之后呢，就一拍即合，早早这就定了下来。我们刚举的这个例子，文琪就说了，说自己一开始啊也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男朋友要长得帅，要成绩好，要颜值高，要身高高，但事实上呢，真正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放低颜值要求。
2: 哎，所以小柯呢也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呼吁广大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相亲男的外貌期待太高，就是你放低一点期待，平衡自身的需求。他觉得对方比如说身高1.8米，有双眼皮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3: 哇，这个要求好具体啊，就是放松颜值之后，哇，有高身高，有双眼皮儿，
2: 这还叫放低要求啊？
3: 这要求不高了吧已经。
2: 这1.8米以上男生，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呀。
3: 你看，除了三观一致，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啊？每个人都会挂在嘴上，对吧？我们刚提到的文琪，他觉得，哎，现在这。

0: 男朋友就和很多男生不一样，人品很好，很照顾别人，说哪怕他心情不好他都会关心我的情绪，我觉得很难得。
1: 是在最近流行的这个求偶的视频当中啊，以00后为主的求偶者啊，大多对于什么颜值啊，其实是没有很多的苛求的，希望对方呢也适度的颜控就好了。但是呢，格外在意三观和人品，不专一的海王有过出轨的经历，那就是相亲求偶鄙视链的一个底端了。
0: 对，和互联网一起长大，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标榜个性的00后们，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在恋爱观方面有点倾向于我们的老一辈儿，几乎都是呈现一个保守化的倾向。其中这关于恋爱忠诚几乎是一个基本且最重要的标准，进而呢担心被三就成为了恋爱面前的一道门槛儿。
1: 哎，小柯呢在这个相亲当天啊，就有着技巧的看了对方的像什么携程啊、美团啊、飞猪啊一些外卖平台的订单，再查看了社交媒体相册等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开过房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看看有没有给别人点过外卖啊，没有疑点他初步认定，哎，这对方人很老实，这才放心。
0: 哎呦，你看看和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00后，虽然说在爱情关系上啊人家享受着多元的模式，但是关于恋爱的定义几乎是缩减到了唯一标准，那就是忠诚。如果对方一旦有一丝海王的气质，就会被劝分。当公众人物出现相关的事件，就会掀起舆论一边倒的讨伐那个渣男。
1: 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暴力事件是脱不开关系的啊。像什么名人的家暴啊、出轨啊、PUA 啊等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不断的都在踩在我们想恋爱人的心上啊。让刚要踏入婚恋之门的00后也深受影响。那么在婚恋当中呈现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
0: 对，一方面有自我意识的伴侣是最不可靠的，另外一方面伴侣却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一个自保的壁垒。于是乎不少的女孩啊，在相亲之后考察伴侣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看看对方是否在朋友圈公开恋情。这就像是对方手指上戴着婚戒，那意味着对方承认你的地位和存在，并且主动避开其他可能的恋情。
1: 几乎所有人想到这个00后相亲，第一反应都是00后，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的有00后特别着急的去相亲，然后敲锣打鼓的给自己来介绍对象。人家是什么想法啊？就说早计划、早下手、早成功。人家怎么说的？说姐，你看上一代90后，现在那是不是敲锣打鼓的还在单身呢，还在相亲呢？而且不只是90后，就是80后还在相亲呢。相亲市场这么卷，那我当然要借助自己的优势早早的入场。
1: 年轻就是优势啊。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认为婚姻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更大多数的拥抱婚姻的人来说啊，提前计划筛选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
0: 对，我们俩刚举的那个例子还记得文琪吗？就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样，你看他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家里人虽然不希望他早恋，不想让他过早恋爱，但是就是忍不住已经开始提前盘活身边的资源，对不对？面对身边有如此优秀的男孩子，不论是他还是他家人都是不愿意错过的态度。
1: 那至于爱情呢，那更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了。从这个相亲快速确定关系之后呢，小柯说他的男朋友特别粘人，三天两头的开车从外地啊到他这个地方来看他。有粉丝就质疑说，这才认识2天怎么会有爱呢？
0: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条件合适是最重要的，感情嘛可以培养的。
1: 虽然才20出头，不少00后呢比谁都人间清醒啊，不考虑条件和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切的追爱的人，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是恋爱脑，动不动就遭到群嘲。
0: 哎呀，早在2000年第一批00后出生的时候，当时那个孙燕姿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冷门歌手

0: 一语道出新时代的爱情真谛，说爱情啊，它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给自己找理由呢？
1: 你看这爱情的高流动啊，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年轻人的集体的症候了啊。那么在中国，以快速不需要付出为特点的 crush 也成为了流行话题。所谓的这个 crush 啊，
0: 啥意思呢？
1: 就意味着上头快但是下头也快的爱。
0: 话题小组你就看啊，各个社交平台都有关于就是我遇到一个 crush 这样的话题，而且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家好像很明白现实状况是怎样的，但是自己如果一旦正经起来，又普遍对于自己能否拥有爱情感到稍微有点玄乎。但是大概就是因为人是会变化的，而爱呢是会消失的，爱情它就像努力大概率不会有回报的一个大冒险，所以人们便比以往会更在意三观、人品、忠诚这些抓得住的东西。
1: 嗯，由此可以看来啊，这条件先行父母盖章的相亲看起来好像挺保守的，但却是零零后们通向稳稳幸福的一个外挂了。
0: 你说到外挂，我真是觉得现在对他们来讲这个真是外挂。而且在各种母胎单身小组当中，有不少爱情绝缘体就说谈到自己谈恋爱对这件事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不少人同时对相亲就递出了橄榄枝，说啊，我也是零零后，我自己找不到对象，正在疯狂地暗示我爸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1: 哎，赶紧鼓动爸妈卷起来呀，爸妈！
0: 大家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都欢迎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哈，好像这个扎堆结婚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了。
7: 嗯，想要促成一段新人，除了感情上的水到渠成，物质上的条件匹配，生活方式上的融洽相处，那也必不可少。
6: 哎，你看我们在一份这个婚房消费报告里啊，就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数据，从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代人对于婚姻的一种看法。
7: 嗯，
6: 你比如说啊，两个年龄段的人在婚房这件事上就挺有差别的。
7: 对，
6: 你像90后的独居年轻人呢，在结婚这件事上竟然就意外的传统了。
7: 怎么了？
6: 就是53%的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而36到40岁的人呢，反而是更加的豁达，有65%的人接受了租房结婚。
7: 你能接受吗？
6: 我不太能。
7: 我能接受。所以啊，你看这份报告，我们两个人也是处于两种不同的这个想法。
6: 嗯，就我们发现越年轻的群体呢，越拒绝租房结婚这件事儿
7: 啊，
6: 其实摆在这个适婚的青年面前，最现实的一件事儿是背负高额贷款买房子，还是轻松一点租房子。
7: 嗯，这报告当中显示54%的人，也就超过一半的人对于租房结婚表示拒绝，和去年相比的话，这个比例它在不断的上升。
6: 嗯，
7: 看来有家先有房这个传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6: 但是从性别来看呢，差距很明显啊，男性呢比女性更能够接受租房结婚，有将近58%的男性表示接受，而女性呢则仅有39%表示接受租房结婚，
7: 合着咱俩完全相反了。哎呦，这么看的话，在年龄段方面的调查有点出人意料，就是越年轻的群体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度越低。
6: 嗯，
7: 婚房的消费理念好像并没有因为代际转换而发生逆转，反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6: 是的，你看这调查就显示啊，缺乏安全感是年轻人不能接受 租房结婚的首要原因，占比达到了53%。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不想寄人篱下、不能装修房子、不利于孩子入学这些因素。
7: 在现实生活面前，年轻人表现出妥协的一面，毕竟好像比起上一辈人就只求温饱的日子，当下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追求的更多，欲望也更多，那不安定的因素也更多了。
6: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因为我经常跟我父母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意识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观念也是差别很大。那对于结婚了的小两口来说，谈钱伤感情，不谈好像又不行。
7: 我理解，婚后合账吧，你看有人想花钱，有人想省钱，或者是自己想买个东西，那你得看管钱的脸色，对不对？就这种诸多的问题会让一部分夫妻开始转向 AA 制的夫妻生活。
6: 一种啊就是完全的 AA， 比如说夫妻两个各拿各的工资，在花销上呢，除了只为自己买的，只要是为家庭付出的，完全就是一人付一半，小到一根葱，大到买房买车，都得分得清清楚楚。
7: 还有一种是比较灵活的 AA， 每人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生活基金，其他的工资由个人来进行支配。
6: 尽管这 AA 制啊是近年来冒出来的婚姻生活的一种新苗头，但已经有高达44.9%的人认为呢可以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
7: 对，19%的人表示接受，25.9%的人表示无所谓。
6: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好像叫什么 AA 制生活？
7: 没看过。
6: 就我记得当时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结了婚以后啊，最快变成哲学家的是老公，最快变成

0: 经济学家的是老婆，最快变成战略学家的是老丈人。
1: 哎呀，我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挺精辟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0: 哇，
1: 这个问题在网上，哎，就现在来看也是轩然大波，只要有人问出来就会激起很多人的讨论。
0: 你看啊，婚房是现在结婚的标配，自古以来呢主力的安排者其实是父母，如今好像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一生儿子说，哎呦，这准备买房吧。
1: 对，我们看啊，这报告当中就显示有30%的受访者说家里如果有儿子就准备婚房，有10%的家庭表示家里如果有女儿就准备婚房。详细的调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赞成家里如果有女儿则准备婚房的比例越高。
0: 谈了房，谈了钱，谈了证，不单独准备婚房的话，那有多少人会接受与父母同住呢？
1: 调查显示啊，有42%的受访者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对于女性而言，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好像不愿意同住的心思会更强烈一些，占比达到48%，而男性呢仅占25%。
0: 其实啊，选择不与父母同住并不等于是不孝顺，或者说是生活所迫，或许呢是其他避不开的一些问题所致。那毕竟呢，抛开生活习惯不谈啊，两代人在这个婚姻观念啊、育儿观念等方面也是相差较大的，不妨呢保持距离，关系也许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1: 是的，那在年龄上，90后呢不愿意被父母更多的干预，所以拒绝和父母同住是一种主流的态度，这也算是意料之中。
0: 是的，婚前呢甜蜜那是非常羡慕旁人的，然后呢离婚之后这分家撕破脸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1: 那可真是不在少数，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0: 而在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除了充当爱的宣誓以外呢，也被部分夫妻认为是财产的划分保障。
1: 来看数据，相关报告显示54.5%的受访者表示不管谁出钱，房产证上都应当写夫妻双方的名字。另外只有32.4%的受访者认为谁出钱就写谁的名字。
0: 其实呢，也不必太纠结于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民法典已经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了。
1: 来说一下，
0: 哎，你看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表示，第1062条规定，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了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方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是，在今天啊，买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这个钱谁来出？
0: 哎，这一线城市那高不可攀的房价往往要掏空家庭的大半积蓄了，才能够实现家庭上车的愿望。那报告显示呢，51.2%的受访者表示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男女双方独立共同承担，而26.9%的受访者表示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资助。
1: 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听到这样的数据之后又有怎样的感受，都欢迎大家来持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0: 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您的想法。那稍后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婚恋的话题啊，
1: 还会说到彩礼的问题哦。
0: 哎呀，这都是敏感话题，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来留言互动了。
1: 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吧。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彩礼钱是一个经常谈着谈着就谈没了的事儿。
4: 对，反正就是一谈到结婚，首先要谈的问题就是彩礼。
3: 哎呀，说到彩礼，这儿必须要引用一段话了。
4: 来、哦、来，秀场。
3: 男女无媒不交，无薄不相见。
4: 哦，
3: 你看，这是《礼记》对于彩礼的描述。
4: 嗯，
3: 那么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彩礼啊，好像没有以前要求的那么的严苛了，但是这个习俗依然还存在着，对吧？
4: 对对对。彩礼自古以来它就是婚嫁当中的一道门槛儿，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乏啊，很多人都因为彩礼谈崩了，直接一拍两散。就你看各大社交平台小某书，你就看这样的帖子下边好多人评论都在分享自己彩礼谈崩的故事。
3: 是啊，其实关于这个结婚该不该出彩礼，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官媒都发言了、
4: 嗯、
3: 就认为这个普通人啊应该面对天价彩礼就是不理不睬。
4: 对，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呢，彩礼的婚俗地位在人们的心中其实依然很牢固，有6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是从性别来看，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占比当中，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3: 那么结婚为啥一定得需要这个彩礼呢？就调查就显示啊，这个尊重习俗还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呢，彩礼也体现了对于女方家庭的一份尊重，也是对女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种保障。
4: 嗯，
3: 但凡事啊，它过犹不及，对吧？一些呢由结婚引发的天价婚礼啊，既物化了女性，又给这婚姻啊也是蒙上了阴影，影响家庭的和睦嘛。
4: 嗯，我们看啊，结婚为什么接受彩礼？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对于彩礼持肯定态度，有哪些关键词？有这个保障，这是最多的人说的，还有尊重、仪式、重视，包括诚意、代表以及感谢、报答。重视，安心，承诺等等，还有习惯。
3: 嗯，而对于彩礼持否定态度的关键词有哪些呢？首先最明显的一点，陋习。
4: 哦，
3: 再有风险，现实不好啊，看不起，世俗，压力啊，再有呢就是要面子，无理。
4: 还有一些关键词写着的是走过场，还有说象征性啊。你看在彩礼的归属问题上，大家好像也会容易有一些争议。有40%的受访者表示，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余返还男方。
3: 这样呢，既遵从了习俗，也减轻了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
4: 还有26.3%的受访者表示，要全部留给女儿作为压箱底儿之用。
3: 哎，在这个彩礼的金额上，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啊还是理智的。总体来看，43.5%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无所谓，是家庭情况而定。那如果具体到数额的话，约25%的受访者表示啊可以接受一个数额，那就是10,000到100,000。
4: 嗯，
3: 那17.5%的人认为呢，可以说接受11到20万，愿意接受50万以上的彩礼，仅占1%。
4: 哦，那么在关于女方是否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上，越是年轻的群体，持肯定意见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
3: 那这样吧，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回答啊？
4: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会接受 租房结婚。
4: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非常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不能吧。
3: 哎，
4: 但是我个人能接受。
3: 你看你是站那个能接受的对吧？
4: 对，
3: 我就站那个不能接受的。
4: 我为什么能接受，我简单说一说。首先就是近这几年的话，经济形势状态比较不稳定，再来房价也容易出现一些颠簸的问题，甚至像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买卖的市场并不利好。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如果说自己家里本身有房的情况不是刚需，我建议不要再次去购房。我个人的想法啊。
3: 对，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有房，所以呢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有了干嘛还要再租房。
4: 那你说的这个话，你觉得你这个回答是什么问题呢？是凡尔赛吧？
3: 哎，你被你猜中了。
4: 你要站在未婚男青年的角度，你都 已婚有房，然后跟我们在这讨论，
3: 所以我的观点代表不了什么，对吧？
4: 对，你要再回想你当时还没房未婚的状态下，
3: 那也不太能接受。
4: 嗯，我也觉得你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9，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9: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8: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9: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8: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
9: 铁柱回了趟老家，刚好发小也在，十来年没见了，边喝酒边聊天，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聊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糗事儿。
10: 嘿嘿，我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吃奶呢。
9: 你呢？都上小学一年级了，还尿过裤子呢。
8: 两人越说越来劲，伤疤是越揭越离谱。铁柱一回头，发现自己闺女拿着本在做笔记。厂里不允许抽烟，但阿豪烟瘾犯了，出门啊，点了根烟，蹲在角落美滋滋地抽着。
9: 恰巧人事部妹子回来，看见阿豪正在抽烟，怒气冲冲地说，抽抽抽，迟早抽死你。
8: 阿豪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说之所以抽烟，只是在等待一个叫我戒烟的人，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9: 妹子脸一红，你讨厌，转身就走了。
8: 阿豪心里一阵高兴，第二天公告栏贴出了阿豪违反规定罚款200的通知。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王美丽为了给他个惊喜，发动所有的好友以及他的好友，共同凑了520个人，约好大家午夜0点同时给男友发短信说我爱你。
9: 第二天看男朋友睡眼惺忪的样子，王美丽小心地问，哎，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不开心吗？
8: 男朋友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啊，原来是你干的，吓死我了，怕你吃醋，我扇了一晚上，我一宿都没睡。铁柱老婆参加完一个饭局回家，跟铁柱说，
9: 哎，我那个朋友阿芳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掉了。
8: 啊，这么倒霉。
9: 可不嘛，后来我帮他拼命的找，总算找到了。
8: 啊，那还好，虚惊一场。
9: 这个时候老婆白了铁柱一眼说，我跟你讲哦，买钻还是要买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哎，
8: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每个星期都会回家，家离学校也挺远，但是他坚持每周都必须回去。
9: 一个哥们儿不解地问他，离那么远为什么还老是回去啊？
8: 没钱用了，回去找我妈拿钱去啊。
9: 为什么不让你妈把钱打卡上呢？多方便呀。
8: 哎，我妈不喜欢把钱打我卡上，我妈只喜欢把钱打我脸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同事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老王开车送他

0: 医院的时候，他老婆已经进了产房，
1: 同事有点紧张，要老王陪陪他。医院的信号差，无聊之下，老王拿着手机来回找信号。这个时候，同事哭丧着脸说：“
2: 王哥，你别走来走去的行不？搞得好像是你是孩子他爹一样。”
0: 一天，大头酒后开车遇到了查酒驾，他当时灵机一动，下车混进了路边跳广场舞的大队伍当中。
1: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大妈们的节奏，警察一下子就把大头揪出来带走了。
0: 这时广场舞还在进行着，领舞的大妈啊跳得认真，然后说：“
1: 姐妹们，看见没？那个不认真跳的被警察都抓走了。”
0: 阿豪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今天被店长叫到会议室训了一通，差点开除。店长说：“
1: 你工作怎么这么不上心呀？”
2: 我没有啊，我可是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理发呢。
1: 店长一听勃然大怒：“你给客人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还有理呀？”老王的儿子小王，他们班级纪律不太好，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一片，老师一拍桌子，这才逐渐安静下来。接着老师发脾气了：“
2: 打了上课铃你们听不见吗？”
1: 顿时全班鸦雀无声。突然教室的角落传来了一句小王滴滴的声音：“
2: 哪次下课铃你听见了呀？”
0: 铁柱和老婆一起看举重比赛，当时运动员把杠铃举起来，铁柱都会大喊一声好，
1: 紧接着老婆也会跟着大喊一声好。
0: 最后选手决定冲击举重的世界纪录，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铁柱长叹一口气，但随后老婆还是叫了一声
1: 好。
0: 铁柱扭头看着老婆问：“你有没有看懂啊？”“
1: 当然看懂了，这么重的杠铃砸地上居然连个坑也没有，这地板的质量得多好呀。”
0: 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1: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0: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1: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

0: 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

0: 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密封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具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具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具居住的质感。
0: 嗯，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 就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嗯，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1: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型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1.2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冷胀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型材，国标加厚，型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40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城市家庭大多面临马路噪音、邻里噪音、商圈噪音的困扰，普通门窗仅有单层和双层密封设计，密封条材质劣质，容易老化，缝隙较大，隔音效果极差。而高端系统门窗采用多重密封结构，搭配汽车级密封胶条、等温密封工艺，从窗框、窗扇、玻璃、边角、接口全方位密封，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噪音，可将室外嘈杂噪音降低35分贝左右。即便居住在临街闹市，室内也能保持安静的环境，为家人打造安静的休息、学习和工作空间。
0: 嗯，那你看，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它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套一些，这个门窗，给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仓务67、仓务87，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67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87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1: 有一定差距的。
0: 嗯，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1: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 首先要从这个普通他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室内的暖气热量也容易流失，窝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结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链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惰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大幅降低空调地暖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0: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1: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 C 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震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0: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0: 啊，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1: 儿童锁，
0: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决定着门窗它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吗？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1: 好的。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1: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是以富川门窗、富轩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证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均热处理以后，它会把它的自爆率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5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啊，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0: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加厚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灯，无损坏。
1: 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0: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缝隙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镜面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型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

0: 液通病。
1: 嗯，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0: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1: 嗯，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0: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1: 嗯，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是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的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三分产品七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啊，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0: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的问题，80%以上是安装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
1: 嗯，
0: 首先是集成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洞口集成，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校准位置，杜绝门窗倾斜错位，为后续安装打下基础。其次是固定工艺，采用膨胀丝、致卸螺丝定点加固，固定位疏密均匀，保障窗框与墙体牢牢贴合，杜绝后续的松动。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这个缝隙门窗与墙体这边的缝隙填充，这个密封填缝工艺，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是漏风漏水的重灾区。这个正规安装会首先填充高密度的发泡胶。说到这个发泡胶，市场里面有低密度的，有高密度的，不同品牌的，但是在门窗安装当中，一定要选择这个品牌密度高的这个发泡胶。消费者也可以去对这个安装师傅进行监督。
1: 嗯，
0: 饱满的填充所有缝隙，起到固定保温密封的作用。 的发泡胶固化后啊，在内外打密封胶。
1: 嗯，
0: 密封胶要选用品牌的密封胶，耐候型的，抗老化不开裂，防水性要强，能够长期适配户外日晒雨淋的环境。同时安装完成后会进行精细化的调试，反复测试门窗开合、锁点咬合、密封贴合度，保证门窗开关顺畅，闭合严实。最后清理现场，验收交付。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专业的团队标准化安装，拒绝外包施工，每一位安装师傅都经过专业培训，从根本上规避安装的隐患，保证门窗有效。
1: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我是不了解的啊，就是你在买这个品牌门窗的时候，你应该最关注他什么呢？他的师傅是他自己的还是外协的师傅，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专家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商家，你应该是自己的师傅，对吧？而且自己师傅应该经过厂家的专业培训，安装的专业培训，持证上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你家的这个门窗它是不是能达到它所讲的这些性能，对吧？你有再好的这个门窗，你安装不好，其实也是问题很严重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也留一下卢总的联系方式，
0: 13713576597653167316
1: 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专家。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齐姐。 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起医学专业知识和百姓日常生活的空中桥梁，把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儿童保健等大众关心的这个话题，来为朋友们解读健康知识，针对常见疾病的防治、不同人群的健康诉求，提供最实用的健康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连云港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和琪姐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孩子和大人都相关的啊。我们说到一个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宝爸宝妈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啊，或甚至是老年人所关心的话题，就是龋齿啊。我们常说的蛀牙、虫牙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养育宝贝的孩子家庭啊，也经常遇到这样头疼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很多家长呢都会有误区啊，就是认为比如说这个宝宝他的牙，他其实他迟早是要换，比如说乳牙迟早他都会换掉，所以说哎，就算这个小宝宝这个小牙长了个黑点点、黑洞洞没有关系啊，反正他将来把这个牙都会换掉啊，不需要去医院啊。这个往往是什么呢？孩子这个疼得受不了了，面部肿起来了，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往医院赶。那么现在呢，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内高发的儿童口腔疾病，严重影响。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宇医生啊。赵宇医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赵宇医生呢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住院医师，长期从事的就是儿童口腔临床诊疗以及口腔健康教育工作。在儿童这个牙齿的这个龋病防治、儿童口腔行为引导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那么赵医生啊，咱们今天咱们就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这个牙齿这个问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啊。其实我就发现你看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牙的就是这对疼痛的耐受力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我就发现这个他没换乳牙的时候，他其实长了一个洞，都已经烂到这个里边去了啊。他说妈妈，我鼓了一个小包啊，这个因为说话声音小没人注意，对吧？他疼了很久之后，哎，我们就发现他怎么脸歪了呢？他就只用一边在嚼东西，另一边他完全不用了。后来就问你为什么不用另外一边？那这个小朋友表达能力不太好，他说我另外一边嚼东西不是很方便，他也没有说我牙疼。就后来就是做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天哪，说这个小朋友烂了两颗牙齿啊，烂到底了。说你不疼吗？这个想了很久，说应该是疼的。你看他其实有些小朋友他这个耐受力是非常的强的啊。
6: 是的。
1: 那就造成了其实我们不愿意看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吃东西明显就少了。就我会发现他更喜欢吃流食。还有就是一边嚼，另一边基本上不用。你就会发现他吃这个什么蔬菜水果， 他就基本上能不用他就不用他这个牙啊。因为小朋友的这个，你看人的这个耐受力就这么强啊。就是我想问一问啊，
6: 嗯，
1: 就是是不是这个国内这个小朋友这个龋齿这种。

0: 有点脱矿，家长带来说牙齿变白了，还有3岁的小朋友他上下已经坏了很大的洞了，但那会儿小孩才刚刚长7乳牙就坏得很厉害了。
1: 哎，对呀，就是我，就是我也是很奇怪的。我曾经这个见过一个妈妈拍她儿子的这个口腔牙齿给我看，那基本上我就发现全都黑烂的那种。人家是白白的小米牙，他不是的，他是有这种黄色的，对吧？而且你就能发现都有这个洞洞，都有黑洞洞那种感觉。哎，他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这种啊毛病好像就很少发，难得听见哪位小朋友说这个牙齿疼。
0: 现在的小朋友饮食方面可能爱吃甜食，另一方面可能刷牙刷不干净，然后还有就是家长有时候监督也不到位。从我们临床接诊来看，我们地区的小朋友换取率与全国水平是相近的，很多家长缺少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意识，总觉得牙齿不疼就行，等到孩子牙疼面部肿才来医院看，大多数都已经发展成为了牙髓炎或者根尖周炎，治疗就相对复杂，孩子也比较痛苦。很多人误以为蛀牙仅仅是牙疼，其实龋齿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颌面发育，甚至会带来全身健康问题
1: 啊！你看我们的专家一讲，马上我们就开始紧张这件事啊。其实很多朋友呢是很少关注，尤其是这个越小的孩子，就是爸妈越不关注这个牙齿，对吧？但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影响生长发育和面部的这个发育啊，因为颌面部呢我是亲眼所见，您能感觉看到这一半边的脸明显比另外一半边脸要壮实一点啊，就是这个他只用一边的这个牙齿去咀嚼哈，所以说这边肌肉就发育得很好，另外一边脸就出现我们就说的这个歪脸的这种症状。好了，咱们接下来啊，刚刚继续请我们的赵主任呢跟我们讲啊，这个小小的这个蛀牙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全身健康产生影响。
0: 龋齿的危害主要分两方面，分为口腔局部危害和全身方面两个层面。龋齿的局部影响，比如说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蛀牙疼了会让孩子食物欠塞了，影响让孩子出现变色咀嚼，就一边吃东西确实锻炼肌肉，脸会大，会不明，不对称，
1: 对，
0: 然后另外乳牙过早的脱落会造成邻牙的移位，会造成后续恒牙的萌出不全、萌出不齐，比如会出现牙齿的错位的萌出，或者说出现龅牙，或者出现地包天等问题。后续的话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正畸，比如小孩他牙疼，他可能手会进去摸或老用舌头去舔，就会长期造成孩子吐舌的习惯或者是吸手指的习惯，这些也要及时处理。如果长期不管他，牙根反复发炎还会造成未出萌出的恒牙的损伤，造成恒牙的先天发育缺陷。另外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前牙的龋坏，如果前牙都变成小黑牙了，孩子就会不敢笑，不敢见人，
1: 哎，
0: 产生自卑的心理，所以局部还是有挺多危害的
1: 啊。你看看啊，就是这连孩子的心理都受影响了，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就是不要说他吃的少，这个过多的这个流食或者是过少量的进食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高啊等等一系列的身体发育，对吧？就是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这个角度来看。
0: 主持人说得很对，从全身方面来看，就是孩子坏牙了，那他咀嚼能力就减弱了，就是孩子就会吃饭比较少，挑食啊，偏食啊，长期以来他就营养摄入不足了，就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消瘦、食欲差，家长有时候还误以为是脾胃虚弱导致的，还带去调理，但发现治疗没有效果，然后治疗之后，通过牙齿治疗之后，然后发现孩子食欲也有改善了，体质也变好了，家长就放心了。其实有时候还是要看看孩子的牙齿有没有坏，如果口腔致病菌严重的话，可以引入血引发全身问题，反复的根尖周炎还会导致脸肿、发烧等问题。

0: 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哎，你看啊，真的是蛮多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对每一位宝贝的这个牙齿就要格外的一个关注啊。其实我们必须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千人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现在的这个食物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的。
0: 嗯，
1: 那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说你看糖就那么一点，偶尔才给你买一次，对吧？
0: 嗯，
1: 你很难得吃到，所以说你可能吃完饭刷个牙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吃的东西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小朋友不一样，家里边永远是零食不断，
0: 嗯
1: 啊，即便是没有零食没有关系，我下楼就可以买小食品，啊，不用下楼，你在家里边点个外卖都可以给你送到家了。基本上很多小朋友是刷过牙之后他爱吃东西。吃完东西这次再刷牙的时候家长就不提醒了。
0: 嗯，
1: 对吧？就还有一些宝宝是什么呢？喝奶。
0: 嗯，
1: 这个越甜的奶越喜欢喝。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喝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容易这个发生这种龋齿的这种状态，他睡了。
0: 嗯，
1: 含着这个奶就睡了，这个也是我们调查的这个低龄的儿童就容易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很多家长呢，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0: 嗯，
1: 都觉得他是，哎，你说我们那时候就，尤其是爷爷奶奶，我们那时候真的吃不上，现在小孩有的吃，为什么不给他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糖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呢？
0: 嗯，主持人描述的就是我们的现状。现在孩子确实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得到很多零食和糖果。
1: 嗯
0: 嗯，甜食是龋齿的重要的好发原因之一，但也不是全部的因素。我们影响龋齿发生还包括细菌，然后牙齿本身，还有时间，这种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医学上所说的四联因素。
1: 嗯
0: 嗯，首先孩子的乳牙抗龋能力很弱，他的牙釉质、牙本质薄，更容易被酸性食物腐蚀。第二，就是现在孩子吃得很精细，比如小蛋糕呀，小饼干呀，小糖果呀，奶茶等，这些食物粘性很高。

0: 附着在牙面上，被口腔里的细菌酸蚀，然后产酸，酸长期附着在牙齿上，牙齿就容易蛀坏了，就出现脱矿龋齿。还有刚才主持人刚才描述的很准确，就有的宝宝他含着奶瓶入睡，这种牙齿会长期浸润在这种奶液中，也极易发生龋坏，我们称为奶瓶龋。另外七八岁儿童他手部精细动作还没有完善的发育，很难独立的刷干净牙齿，部分家长会看到孩子拿到牙刷就感觉他会刷牙了，就不用监督他了，其实孩子可能刷不干净，食物残渣残留在牙齿上就会诱发蛀牙。还有像主持人刚说的第一遍倒是刷了，吃了东西又不刷了，所以就又坏了。乳牙它龋坏进展很快，常常是短短时间就可能发展到牙神经，家长来不及检查，往往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1: 看我们赵主任讲的是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了。你自己对比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宝宝有没有以上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我们忽略的这些动作啊，一定要注意啊。就其实我们都认为小宝宝会用牙刷的时候就已经排除掉了他蛀牙的这个风险，但实际上你是会很心痛的发现他天天在刷，你也在监督，但是他真的牙齿就坏了，对吧？其实刷真的是刷了，这个吃这是不是做到每次吃完食品之后过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再清理这个牙齿，真的很难做到啊。因为现在宝贝有些父母亲忙着干什么呢，忙着睡前去刷手机，他可不忙着去关心这个宝宝有没有在吃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宝贝睡前的这一次刷不刷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睡前一定要让宝贝再刷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学到的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他其实是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念啊，其实这个宝贝的牙齿它不疼就代表他还牙齿没蛀，那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这个龋齿它早期它有没有一个发现的一个信号呢？
0: 好的。发现孩子牙不疼就认为他没坏，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一旦孩子喊牙疼，一般龋齿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了。早期蛀牙基本上是没有痛感的。这个龋齿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前龋的阶段时候，龋坏一般在牙釉质层，这会儿孩子通常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症状的。然后我们检查可以发现牙齿上有白褐色的斑块或者是小斑点，这个时候医生通通可以通过涂氟然后实现牙齿的再矿化，但这个时候家长很容易忽视。再进一步发展，龋坏就到达了中龋，它就坏到了牙本质的浅层，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孩子会出现接触冷啊或甜的食物出现短暂的酸痛，有的小朋友来就说哎呀我吃糖的时候会疼，吃别的时候没事，这会儿一般就到达了中龋。但是它在刺激消失后疼痛很快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也会不以为然，就说哎呀没事儿，再等等。
1: 对，
0: 然后如果龋坏进一步发展到了深龋，它就到达了牙本质的深层，比较接近牙神经了。这会儿孩子症状也会更明显，他会吃冷的东西会疼，而且疼痛的时间会相对延长一点，但他也能自己好，不会自己说没有吃东西就疼。如果还是放纵不管，那可就发展到了牙髓炎或根尖周炎了，那孩子就会出现不吃东西也疼，晚上疼或者放射疼，疼得厉害，甚至牙龈鼓包了，面部肿。

0: 肿了，发烧了，这会儿家长常常就带过来了。
1: 一般到医院都是到了这个身躯就长洞了，真疼得不行的时候才去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啊。
0: 是的。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刚刚您说的这种这个白色的这种白色的这个色斑，它是发现在牙表面吗？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吗？
0: 是的，是在牙表面可以看到。
1: 哦，好的，它就跟我们牙釉质的颜色是不同的，对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涂氟。
0: 嗯，
1: 我是全部牙齿换掉之后再去涂，还是我换了之后我发现有这个色斑，我就去应该去涂了？
0: 嗯，涂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操作。
1: 嗯，
0: 然后一般建议孩子在3岁以上就可以每3到6个月复诊，看看牙齿有没有龋坏。对于换龋比较容易的小朋友，我们就建议每3到6个月就去涂个氟。
1: 3到6个月涂一下，涂一次氟啊，它不是说这个一劳永逸的一件事啊。哦，明白了。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啊再说啊，就是一般啊，就是我们出现了龋齿了，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门诊，咱们应该开展什么样的治疗？其实很多家长或者小朋友一听说要做这个根管治疗，要钻牙，都比较担心啊，就害怕这个小朋友治疗过程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就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也好，来了就很害怕，孩子怕看牙疼，家长怕孩子不能忍受这种疼。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儿童口腔治疗遵循预防优先微创治疗的原则，就是越早干预的话，孩子痛苦越小，花费也越低。就像我们刚才顺着刚才龋齿发展来说，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前龋，就牙齿只是有点白垩色的小斑块，那我们可以进行涂氟或者做窝沟封闭。这些都是无创的操作。涂氟就是在牙齿上涂一层小小的保护漆，它来保护这个牙齿，让它少受这种酸性的腐蚀，减少它的龋坏。窝沟封闭，什么叫窝沟？就是在牙齿的大牙，我们说是磨牙，咱们通常说是大牙，它的咬合面有很多又深又窄的沟，不容易清理干净，这些沟就容易积聚食物残渣和细菌，这样牙齿就容易坏。那我们提前用流动性比较好的树脂把这个沟给它填起来，让它形成一个光滑的保护层，这样食物残渣和细菌就不容易进去，这个牙就保护起来了。
1: 那一般窝沟封闭咱们做多久要重新去做呢？
0: 窝沟封闭一般是指牙齿外，一般在磨牙开始做，然后在磨牙完全萌出之后才去做，然后大概6龄齿在7到8岁左右做，然后在我们第二磨牙一般在12到13左右做，然后一般可以维持2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哦，其实这个2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你这个我们说的这后面的这个大牙啊，对，它长出来的时候，换出新牙的时候就要及时去做了，对吧？
0: 是的。
1: 它换一个，然后你去做一下啊。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看啊，已经长洞了，疼了，这个怎么办？
0: 长洞的话，那就如果还没有到神经，那咱们就把这个坏洞的牙给它磨一磨，然后用我们的树脂材料把它充填起来，通常也是单次就能完成，痛感就是轻微的疼痛。然后如果牙坏到了牙神经，那就比较复杂了，就要来个3-4次了，要做乳牙的根管治疗。很多家长担心会损伤到恒牙，其实乳牙和恒牙的神经是相互独立的，这个时候医生也会拍摄 X 线片，然后确定乳牙的长度以及距离恒牙胚的位置。对于这些治疗还有药物都是在乳牙的根管内完成，是损伤不到恒牙胚的。
1: 哦，就不用担心啊，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该治疗这就不要犹豫啊，赶紧去治疗。
0: 是的，真正损伤恒牙胚的是长期不治疗产生的炎症，炎症面积越来越大，就让恒牙胚泡在炎症里，然后会对恒牙胚有损伤。如果炎症牙齿破坏更厉害，那就要做盂成灌了。然后现在孩子我们采用的是行为引导治疗，可以让孩子看看动画的 动画或者绘本，让孩子看看小动物是怎么看牙的，然后这样他就心里想，哎呀，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太害怕了。
1: 啊，就是这个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乳牙也会给他一个保护套，是吧？是不是装在这个乳牙上，直到我们开始换牙的时候，它一起脱落，对吗？
0: 哦，是的。
1: 啊，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啊，但是该治疗还是必须得要及时治疗。
0: 嗯，
1: 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赵准讲的一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一周左右啊，一周到十天左右，我们要看一看啊。
0: 嗯，
1: 把这小朋友张张嘴，从内而外的，不要光看他外表面，对吧？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磨牙，你要看看他那个沟有没有问题，对吧？啊，有没有黑？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干脆去做个窝沟封闭。如果他已经换完了，我觉得这个更安全一点，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好，那么咱们。这个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呢认为这个孩子的牙疼要等疼痛消失之后再去医院去做治疗，对吧？所以说就会选择自己找个消炎药来给孩子来缓解一下，这样的做法行不行？
0: 嗯，这样方法是不可取的。一般孩子牙疼面不肿就要立即来医院看了，不能拖着，因为儿童的乳牙根结孔比较大，炎症容易扩散，然后会出现面部的间隙感染或发热，消炎药只能临时的缓解症状，不能解决牙齿的根本问题，还存在消炎药乱用的情况，所以要尽早去医院
1: 啊，去医院去看，而不是自己随便去啊，到哪儿去买个消炎药？您认为管用的，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0: 是的，
1: 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
0: 嗯
1: 啊，我们在这儿也问一下赵主任，你在这个东方医院，就是咱们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时间。
0: 嗯，一般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的。
1: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挂口腔科是可以的吗？
0: 是的，
1: 对吧？
0: 可以的。
1: 啊，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不论是您家的这个小宝贝啊，或者是小学生啊、中学生，甚至长大了，包括您和您的家人，都要注意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啊。
0: 嗯
1: 嗯，好，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0: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上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

0: 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儿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呢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她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她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她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 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儿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 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古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它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0: 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

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问自己，当年一起耍的兄弟现在剩自己，想起以前犯过的错，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那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到，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灵鸡汤其实是万毒药，他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成功上位。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4集。
7: 我不想一生都不幸的阿炳在死后还这样丢人，遭大家议论。
8: 韩在天终于爆发出来，
7: 可是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造孽者还在招摇过市，甚至还接受着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可怜的阿炳阴魂不散，他走在奈何桥上会不回头看人间呢？他受了如此大的侮辱，却没有人站出来给他伸张正义，他怨他恨呢。你知道，一个人一旦知道了一件秘密，知道了一桩罪恶的事情，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滋味吗？啊，明明是淫妇，却还享受着烈士遗孀的待遇，明明是奸夫，却还猫哭耗子假慈悲，撒一泡骚尿。我为阿炳不平，我也为我自己不平。我觉得我一旦被这种力量压垮，我一生之中就再也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做不了人了。
8: 安在天愤怒的声音在房间里发出巨大的回响。七号楼会客室。

0: 天不早了，院长也该走了，你老跪着不起，他怎么忍心走啊？起来吧，人死不能生还，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呀。阿炳在天之灵一定也不希望你这样，再怎么说你们有孩子了，阿炳后继有人了。
1: 林小芳终于站了起来，隔壁传来孩子的啼哭，他一个机灵又跪下了。
0: 哎，起来，孩子也该喂奶了，阿炳要看见你这样不管孩子会不高兴的。
1: 林小芳却决然不起，院长看着没办法，只好交代张护士长：
2: 哎呀，只有辛苦你了，好好劝劝他，让他早点起来。你晚上就别走了，陪陪他，告诉小芳千万注意，别月子里落下毛病，妇女病很难好的。
1: 张护士长答应着赶紧去隔壁看孩子，院长叹着气走了，剩下林小芳一个人孤零零地跪着。烛火一跳一跳的，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面色铁青。
3: 如果处理了老李和林小芳，让他们走人，人们马上就会猜到阿炳死亡的真实原因，这样组织上就要面临两种考验，一个是被人嘲笑失信于民，一个是重新改写阿炳的历史。也许与其方案，不如将错就错。
4: 这可能是明智的选择，可我就是感情上过不去，受不了。
1: 铁院长想了想，似乎是下了决心，
3: 要么就方案，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知错就改是我党的一贯优良作风，阿斌的形象我看也不会受多大伤害。
4: 真正受伤害的不是阿斌，是我们701。阿斌是701画龙点睛的一笔，他在系统内的知名度无人不晓。前两天我去开会，人们不再说我是701的，而介绍我是阿炳单位的。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单独把姓李的给处理了，没有理由，只有处理，这本身就是对他的惩罚，叫他一辈子都出不了这口怨气，牙要碎了给我吞到肚子里去。
4: 那林小芳呢？让她苟且偷安。
1: 铁院长深吸了一口气，拍了拍安在天的肩头。
3: 我相信老天会给他报应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安在天没有再说什么，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窗外月色朦胧，铁院长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出愤怒的光。吉普车上，金鲁生在闷头开车，只听到车子的发动机声和车子偶尔被颠簸的声音。

0: 吉普车在黑暗中停下来，金鲁生跳下车来，打开后车门，老李像条狗一样被从后座上拉了出来。老李的嘴上被胡乱塞着毛巾，手被反绑着。金鲁生鄙夷地给老李掏出嘴里的毛巾。
1: 你要干什么？我还要上班呢，今晚我值班。
2: 你这辈子也不可能值班了，你滚吧，滚得远远的。
1: 你凭什么？你又不是我的主管领导，有什么权利开除我？我不走，我要告你。
0: 金鲁生猛地掏出手枪，推上子弹，指着老李的鼻子。
3: 如果你再敢放一声屁，我今天就送上西天。除了野狗，没谁来给你收尸。
0: 老李被吓坏了，他不敢再多问一个字，赶紧往后退去。
2: 凌晨1:47，有过路的火车，赶紧离开这儿。你要是乱跑，山里可有狼，吃了你。跟你说，你也不许说你是从701出来的，识相点，滚回老家去。
0: 老李惊恐万状的往后爬去。

0: 安在天的宿舍外，昏黄的路灯下，幽灵般的飘着一个人影，似乎还在哭泣。安在天从外面回来，看见那个幽灵般的人影，顿时像吃了苍蝇似的恶心，逃一样的加快了步子。他刚刚进屋来，就听到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他知道敲门的一定是林小芳，便站住没动。敲门声十分的顽强，一声比一声大。安在天只好把门打开，站在门口。他并不想让对方进来。
1: 你来这干什么？
0: 林小芳不说话，径自要跨进门去，被安在天用胳膊挡住了。
1: 天晚了，男同志宿舍不方便，请你自重。
0: 安在天说完就要关门，可林小芳忽然推开他，冲了进来，随后一把关上门，二话不说便跪在了地上。安在天转过脸去，不愿意看他。
1: 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听你说什么。
0: 可林小芳不管他，径自说了起来。他没有呜咽，没有眼泪，声音冷得冰人。
2: 是我害死了阿炳，我罪该万死，我会去死的。阿炳死了，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1: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回去照看你的孩子去吧。
0: 林小芳像是没有听见安在天在说话，继续说下去。
2: 孩子是药房那个人的，他一直想跟我好。我跟阿炳结婚前他想，结婚后他也想，但我没理过他。要是阿炳好好的，我永远都不会理他。但是安副处长请相信我说的，阿炳他没有生育能力，他像个孩子一样的认为只要跟我睡在一起，抱抱我，亲亲我，我就会生孩子，他就会当父亲，他妈就会抱孙子。我带他去看过中医，药喝了好多副，还是不管用。你是见过他喝中药的？
0: 说到这里，林小芳抽泣了起来，但她马上就止住了泪。
2: 你知道，阿炳是个孝子，他那么想要孩子，就想让他妈当奶奶，不被人说闲话。我坏不上，他老是认为是我有问题，经常对我发脾气，不跟我睡在一起，还几次说要休掉我，再找个女人。我害怕他抛弃我，被他抛弃，我还怎么在701活呢？我怎么对得起701和我死去的哥哥？

就这样，我应了那个人，但我发誓，从我知道自己怀孕后，我再没有让那个人碰过一下。

0: 安在天紧闭双眼，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左右他，他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平静地回答。
1: 你是想让我原谅你吗？
0: 林小芳止住了哭泣。
2: 不， 我不需要原谅， 没人能原谅我。
1: 那你是想打动我， 让我对你产生哪怕一点点的恻隐之心？
0: 林小芳又摇了摇头。
1: 安在天深呼了一口气，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你知道吗？阿炳在乌镇的时候，从来都不睡在自己的家里，而是睡在离村子很远的桑园。 因为他耳朵太好了，以至于能听见人世间所有的秘而不宣的暗度陈仓，甚至魑魅魍魉、妖魔鬼怪。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他是不愿意听见，才会选择睡得那么远。我把阿炳从乌镇带出来。 我想，如果没有把他带出来，他可能现在正在桑园里睡觉呢。他每天替妈妈捡捡柴火，去染坊看看人家打牌刺绣，和堂孙那帮孩子玩玩听人的游戏。是我把他带到了外面的世界。 他领略了外面的风采，也领略了外面的无奈。他像一只礼花，终于绽放，却在绚烂之后灰飞烟灭。安在天的眼睛湿润了，忍不住又轻轻地叫了一声。
0: 大风吹进来，窗帘像一面黑色的旗，把安在天笼罩了。第二天，由于刮了一夜的风，树木都往一边倒去，像是斜了的风景。 林小芳没有恐慌，没有杀气，又变成以往的样子，平静、坦然，像是去医院接班。只不过，因为湖岸的高低不平，她在深一脚、浅一脚、湿一脚、虚一脚地往前走着，河水。 在黎明中泛着白光，像一条飘动的带子。林小芳走到湖边，看看湖水，眼睛里忽然涌动出几许温柔的东西。她蹲下身子，捡起一块石头，放入口袋，又捡起一块，放入口袋。 如此再三，直到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满当当的，他才罢手。他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人间，就摇晃地站起身来，又摇晃地踩进了水中，有些着急地往湖心走去。就这样，他一直。

0: 造着，水一点一点地漫上来，直至淹没了他的头顶。一个盲杖出现在田埂上，安在天拄着给阿炳做的那根棍子，闭着眼睛一步一步地来到一片黄花地里。他走了很久，好像在体会阿炳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人世间最大的秘密的公开，就是一个人的到来和离去。阿炳像安在天一生中的一个驿站，又像是他这个驿站中的一个过客。可安在天不知道，是自己走过了阿炳，还是阿炳走过了自己。当安在天睁开眼睛时，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阿炳来过的痕迹。金黄色的菜田里勃发出葱郁的生机。安在天慢慢地张开手臂，让盲杖飞扬向了天空。从那以后，安在天一直坚持着给阿炳妈寄钱，直到1983年，阿炳妈因糖尿病引发心脏衰竭去世，也没能等到阿炳父亲的归来。阿炳妈一直认为儿子阿炳是不小心触电而身亡的，而媳妇林小芳是真烈女子，为夫殉情。她不止一次地和乌镇人说起那个令人落泪的话题。安在天收养了林小芳的儿子。5年以后，701迁至大西北，他辗转在山东，找到了药房老李，于是孩子回到了生父的身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6: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
0: 2005年夏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安在天。他目光搜寻着，最后停在一座墓前。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钱之江、罗雪。安在天将洁白的百合花敬献在墓碑前，而后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墓里埋葬的是安在天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一直分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直到1997年夏天才合葬在一起。陪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小隋吃惊地问他：
7: 安老，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合葬在一起啊？
0: 安在天苦笑了。
8: 哎，革命需要吗？
7: 您的父亲姓江，可您怎么姓安呢？
8: 那也是革命需要。
0: 安在天又苦笑了。
8: 其实姓钱也好，姓罗也好，姓安也好，嗨，都不是我家祖上的姓氏啊。我们祖上跟你是同姓，500年前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姓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代表不了什么。哎呀，我曾经在一次为期只有半个月的行动里面就用过7个姓名。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为了掩护身份，要经常的改名换姓，姓百家姓，吃百家饭。后来改来改去，假的变成了真的了。哎，儿子老子变成了不是一家人喽。
7: 安老，您的父母亲也是干秘密工作的
8: 啊？我父亲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行业的元老，他呀，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直卧底在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小。
7: 被国民党杀害的，
8: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7: 为什么？
8: 哎呀，那可说来话长喽。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0: 呼啸的警车撕开了静谧的夜空， 苏州河的夜不再是白天的旖旎风光，河面上马灯摇曳，一暗一明，散发出诡异的色彩。瓢泼大雨笼罩着河面，使岸边的乌篷船在风浪中摇摆不定。此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严京生的眼睛正紧紧盯着河湾，河岸上一伙穿着黑色雨衣的人正在沿着岸边狂跑，像一个个飘忽不定的鬼影。不远处一艘快艇正向着乌篷船靠近，船上的马达声夹杂在巨大的风雨中，河岸上无数支枪从黑色雨衣下伸了出来。乌篷船内大约有十几个人正在集会，突然探照灯一下子亮了，照得船内如同白昼。众人的目光齐齐地落在一个男人的脸上，纷纷站起来贴着船壁而立，船在剧烈地晃动。那个男人显然是头目，他不由分说拔出枪来，看着旁边的女人。女人点了点头，男人立即冲着女人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女人立刻倒下了，男人冲着众人微笑了一下，也饮弹自尽。外面无数支枪一起开火，乌篷船被密集的子弹击中，瞬间千疮百孔，继而冒出鲜红的火苗。在火光的映照下，船上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倒下，有人从船里挣扎着跑出来，纵身跳进了苏州河。严京生见状拔枪射击，子弹打在汹涌的河面上，瞬间变幻出一汪血水。快艇迅速地开过去，在汪出血水的河面上转着圈。躲在岸上的严京生吹了吹正在冒烟的枪口，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此时在上海宽阔马路边上的一栋高楼里，和苏州河上血雨腥风的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间宽阔的大厅里正灯光摇曳，漫舞清歌。这是一次军人的舞会，舞场上中校钱之江和中尉唐一娜的舞蹈几乎成为全场人注目的焦点。潇洒的甩头、转身、踢腿，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与其说他们是在跳探戈舞，不如说是在表演。充满绅士风度的钱之江面对霓虹灯下梦一样的气息，以及唐一娜深深沉醉的眼神，却心如止水。在场外正坐在座位上观看他们跳舞的中校处长汪洋的太太收回了嫉妒的目光，扫了一眼正坐在他身边的钱之江的妻子罗雪。

0: 只见罗雪此刻正十指相环，面带微笑，用沉静的目光欣赏着舞场中神采飞扬的丈夫。王太太的话语间不免有些酸溜溜，
1: 哼，这些男人啊，我不看都知道他们有一颗一样的心。
0: 罗雪微笑着转过头，
2: 什么心？
1: 花心。
0: 王太太说完一脸的愠色，再看看罗雪，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旧转过头去，微笑地望着正在翩翩起舞的钱之江和唐一娜。此刻钱之江带着唐一娜又是一个转身，快步向前，脚下节奏抖起。唐一娜盯着钱之江的眼睛浅浅一笑，就地一个转圈，钱之江随后舒展开来，舞态之美令人怦然心动。
1: 哼，
0: 王太太瞥了一眼罗雪，不快地转过身去。这时候副参谋长严京生从门口悄悄地走了进来，他戴着白手套慢慢地走到罗雪身后。罗雪仿佛并不知觉，他的目光依然射向舞池的中央。严京生把白手套一只一只地退下来，舞曲进入了高潮。就在乐队群情

0: 激昂的吹奏声中，严京生忽然像猛虎一样跨过罗雪，迅速地将枪口抵在一个正坐在座位上看热闹的军官头上，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响，全场立刻哗然，军官倒在了血泊中，舞会便也不欢而散了。外滩海关大楼的大钟响了，时针指向12点。黄浦江上，一声沉闷的汽笛响过，有轮船开了过去。江边的一间阁楼里，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慷慨陈词。他是化妆后的钱之江，安在天的父亲，代号毒蛇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机处的总破译师，这显然是一次不大的机会，有10人左右。
1: 中国有人跪着生，就一定有人站着死，接踵而至的屠杀和逮捕绝不可能将我们共产党人吓倒、征服甚至杀绝。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唾弃那些眼泪和哭泣，我们要继续战斗。头可断，肢可折，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家常便饭。我们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不怕那些妻离子散，不怕离乡背井，不怕断子绝孙，不怕忠孝不能两全。因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将来的中国必是一个新中国。

0: 会场里，人们唱起了国际歌。楼内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叫：“
1: 快撤，敌人来了！”
0: 众人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地散开。紧接着，钱志江被人猛踹了一脚，扑到正在打开的墙跟前，那里渐渐露出一个洞口。外面的叫喊声响起，屋里有人拔出枪来朝窗外射击，玻璃应声而碎。钱之江已经钻进了墙里，他的一双脚魔术般的缩短，直至消失，像被墙体吞吃了。一排子弹打过来，掩护他的人中弹了，扑倒在已经合上的墙跟前，一股鲜血喷薄而出。有两个人破窗跳到了街上，门外几个国民党便衣早已经埋伏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跳下来是摔倒了，没等他爬起来就被敌人死死地按住，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短剑。另一个人利索地逃跑了，却引来了一场枪战。最后被当街击毙。正放学回家的童年的安在天，目睹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此时从墙壁密道中逃出的钱之江，从僻静处的井盖下钻了出来。他迅速地奔上了街道，招了一下手：“
2: 黄包车。”
0: 拉黄包车的人闻声跑过来，钱之江左右看了看，迅速地上了车。拉黄包车的人按照钱之江的指点，飞快地向前跑去。来到一个老式电车站前，钱之江飞快地跳下黄包车，迅速地跳上了电车。电车启动了，打着铃向远处驶去。时值黄昏，安在天的母亲罗雪刚刚下班，她30几岁，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显得英姿飒爽。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代号公牛，公开身份是上海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捆菜，正在往家走去。家里的老保姆看见他回来，高兴地迎了上来：“
3: 哎呀，太太，你上班那么累，怎么还好让你带菜回来呢？看，你都出汗了吧？”
0: 罗雪笑了笑，将手里的菜交给了保姆，径直向屋里走去。她进了屋，看见衣帽架上挂着丈夫的衣服，悄悄地松了口气。
3: 先生已经回来了。先生啊，在书房，前脚刚刚进门。太太，要不要冲一盆热水打打面孔？
0: 保姆说着就要去打水，罗雪制止了她：“
3: 哦，你去做饭吧，我自己来。”
0: 罗雪说完向书房走去。推开门，看见丈夫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左手临摹桌上放着的一份手抄文件，罗雪放心地关上门。此时的钱之江已经去掉了化妆，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钱之江转过头，看见是罗雪，高兴地站起来：“
2: 哎，小雪，你快来看看，看我这个临摹的像不像？”
0: 罗雪走过去，拿起桌上放着的手抄文件，反复地端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欣喜的模样。“
3: 像，太像了，完全像是一个人写的。”
2: 我练了有一个月了吧。
0: 钱之江也欣喜地问。罗雪点点头。
3: 有了。哎，那你现在写情报用的都是这个笔记？
2: 对，这样即使情报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他们也绝对怀疑不到我的头上。不过这只是我临摹严京生笔记的一个次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借这个字找个机会把严京生这条恶狗给除了，为在苏州河上牺牲的十几位同志报仇。
0: 听到这儿，罗雪的眼圈忍不住一红。
3: 其实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在舞会上，严京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大马驹同志。那天他正好要过27岁的生日。
0: 钱之江脸色阴郁，他叹了口气，转过头望着窗外。在饭厅里正忙着的老保姆上好了菜，朝书房喊了起来：
4: 太太，饭好了呀，喊先生过来吃饭吧，他吃了饭还要去上班的。
3: 之江，你今天不是值夜班，下午5:30才上班吗？
0: 钱之江习惯地关紧了书房的门。
2: 最近要有大行动，中央将派特使来上海召开重要会议，时间地点参加的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

0: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

而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江铁红，铁定的网红，江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

0: 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

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

变二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

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

0: 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二十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5-6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在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功。

明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

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岐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8集。
11: 在老妈这儿啊，还讲什么原则呢？不过也是一个大男人，把话都说出来了，还是尽量去劝林依丽吧。这也怪自己，你说当初找谁造假不好，非找林依丽，这才是给自己挖坑，让自己跳呢。怎么跳出来还得运用智慧。看老妈不吭声了，崔凯觉得又于心不忍起来。
12: 哎妈，有个好地方，我看呢您去了一定喜欢。
13: 哪儿啊？
12: 就咱小区后面的小树林啊。
13: 妈，我上小树林干啥去？我又不是年轻人，要跑隐蔽的地方去约会去，你说是不是？儿子，你别在这跟我打马虎眼行不行？你那个个人问题哈，给我抓点紧。不是说有对象了吗？你有你就赶紧给我领回来，你领不回来哈，我就去给你征婚去啊。
12: 妈，那人生难道只有结婚就只有生下一代吗？我就算是真结婚了，我看我也未必非得生个孩子出来。不是，我看出来了，现在呀这养个孩子可不容易了，这要是生出来不管还行，那像你们这样的大包大揽，我现在都成人一个了，还这么催着我去找对象结婚，那一点空间都不给。那要这样我还打算结婚干啥呀？我就算结了婚，我宁肯不要这孩子，要不我将来也得学你们，那我得多操心多累呀。
13: 我告诉你啊，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别看人这个字儿这么简单，可活了一辈子，你以为就为了你自己活的啊？你就想的简单吧你啊，你就知道为了你自己活，你太自私了。
12: 行吧，哎妈，我也不是自私，我尽量早点结婚行吗？我尽量早点生个小孩出来，我不管你管行吧？你说你多找点事儿去做，就不用总惦记着我这点事儿了。哎，我就是有了女朋友，这也得等到水到渠成，不是？慢慢来不行？你这老想着给她弄到家里来，你也不考虑考虑人家感受？
13: 啥感受啊？考虑啥感受？人毛主席说了，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那都是耍流氓。我就不相信那小姑娘就想跟你搞对象，不想嫁给你，她毁自己呢啊！
12: 行了行了行了，妈啊，我有个好建议啊，妈，你一定喜欢。我看呢，咱家后面的小树林里啊，有好多大妈了，就好像是咱们学校门前跳广场舞的大妈，他们转到小树林里去了。
13: 咋的，还跳舞呢？
12: 哎，不跳了，转成模特队了。
13: 啊，行，我知道了。
12: 哎，我不说你咋能知道呀，妈？哎，你去跟他们玩吧，天天的练练模特步，还能修身养性。哎，说不定您身材会越来越好看呢，得老苗条了，给你讲。哎妈， 你就去跟那夏姨学吧。听说他们的模特队就叫啥那个夏家班模特队，这得让自己的生活多点色彩，不是？你呀，就别老惦记着结婚生子了。但人家丁克家族还让不让人家活了呀？
13: 儿子，你跟妈说实话，那个林一丽到底是不是你未来的媳妇儿？如果不是，那你就跟我回老家相亲去。我在那边儿哈都攒上一沓了，别一天天躲在帝都，还当不了皇帝。你瞅着人家皇上，什么三宫六院的，后宫三千佳丽，你给你妈我找一个都不行吗？
12: 妈，那皇上得多累呀，你给我点时间行吧？你这着急干啥呀？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着急人家都被吓跑了。找对象你得讲究策略。
13: 儿他妈跟你说，那个林依丽是真不行。我这几天好天天搁那院里散步，总能看见他，我还能看见他爸和他妈。我越瞅他越觉得他像那视频里那小姑娘。他妈还行，在学校门口争地盘打是打过，还动过手，可我们见面还能打个招呼呢。那他爸算是个啥人啊？天天就搁那阴个脸不说话，跟谁欠他800万块钱似的。
12: 妈，又搁这乱猜了。
13: 我乱猜啥了？我乱猜，我告诉你啊，你妈我还没有那么笨呢。视频哈，我抢拍的照片都洗出来过，不是他还能是谁呀？我后来哈仔细端上过几次，那肯定就是那林依丽。我就觉得他不适合你。咱就说他爸，有一回我和那林依丽他爸走了个顶头碰，这不是和他妈打过招呼吗？我就寻思我主动和他爸也打个招呼吧，可是人家哈看都不看，理都不理，直接就走了。咋的呀？他有个闺女他了不得了？
12: 妈，人家是不是没认出来你呀？哎，你挑这个理干啥呀？你这一向是大度的人啊。
13: 拉倒吧，他有个闺女他就了不得了。
12: 哎呀，人家有个闺女吧就是了不得了。要不您跟我老爸回老家去，回去给我整个妹妹出来。哎，将来您挑女婿也好好挑挑，看不顺眼的呀也别理他，可甭总在这儿缠着我了。我说脑袋都大了，你瞅着妈整天了就这点事儿。
13: 咋的，你还嫌我烦了？
12: 哎呀，不是妈，不是我烦不烦，我是怕吧总惹您生气也不行，不是？这好像是我不顺着您一样。哎，您说刚才我的建议多好啊，您就去找那个夏美英阿姨去。哎，还有那个万国珍阿姨啊，他们在那练猫步、穿旗袍还有高跟鞋哈，走的那叫一个带劲儿。
13: 你懂啥呀你？他们练的这个还都是我推荐的呢，没有我推荐他们还不知道搁哪扭大秧歌呢。那僵尸舞一点都比不上我们那吉特吧。
12: 哎妈，不会吧，那怎么着还你推荐的呢？你回来也没说呀。
13: 我说这干啥呀，做好事儿，本人哈从来都不留名。
12: 那妈，那照你这么说，既然你推荐的，你咋不参加呢？你瞅着多好呀，我瞅着呀那比那跳广场舞更有魅力。
13: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极力推荐，他们呀现在没准还搁那跳广场舞呢，一大帮人连个场地都找不着，多可怜呢。我猜哈，他们要是练模特步不就不用担心场地了吗？人少了场地就好找了，就算在家里的客厅都能把这事儿解决了。主要啊是练基本功有点累，得吃得起苦。
12: 哎妈，你咋还了解模特步呢？
10: 那当然了，你妈呀当年还想学呢。
13: 我跟你说崔大新，咱俩哈搁那游泳馆游泳，人家经理是看好我的身材了，是想让我找人帮支起个模特队。我呀就是不想张罗这事儿，要是我去张罗哈，支起来那都是有可能的。再说了，我早晚都得回东北老家，我搁这儿弄支队伍等走了把他们整散了还觉得挺可惜的，带还带不走，还是留给他们本地人吧。这不咋的，我就让给夏美英他们了。
11: 其实钱念珠说完这些也想收回去，他是担心这话再传到夏美英和万国珍耳朵里去，不管怎么样他都觉得怪怪的。
12: 哎妈，这是好事儿，夏姨他们还得感谢你呢。
13: 感谢啥呀？感谢我不用他们感谢，
12: 他们肯定老感动了。哎，他们就没邀请跟你一起玩啊？
13: 他们不知道，我都没跟他们学。当初哈，我搁学校门口打架争地盘，懒得跟他们一起玩。
10: 你妈呀，真是抹不开面子。其实我看他老早就想去了。
13: 拉倒吧，我才不想去呢，跟他们这帮老太太混都得把我混老了。 我呀跳的是吉特吧，他们跳的是啥呀？那叫广场舞。广场舞是啥你知道不？那是专属于中国老大妈的，我可没老。
10: 咋的呢？那吉特吧就不在中国的地面上跳了？那不都是跳舞吗？不都是为了健身吗？怎么到你这儿还有年龄和阶级的区别了？
13: 我呀就是不惜的和他们为伍，我就是与众不同。
12: 这不管咋说哈妈，我就觉得我妈呀是做了件好事儿。哎，我看他们练得可认真了，就搁后边小树林呢。
13: 多少人呢？
12: 你瞅那样子得有十来个吧。
13: 这么少啊？那些跳广场舞的都散了，挺可惜的。不过也是，模特部和梯形台也装不下乌泱乌泱的老客人呢。再说了，以前跳广场舞的那些人哈，那叫啥哦，良莠不齐的，有的那些身材哈根本就当不了模特。我猜呀，剩下的这些肯定是精挑细选的。有那个老太太不？

0: 我可不想他们领我的情，我跟他们又不熟，又不是啥知心好姐们似的，还得
1: 每天带着姐妹们操练着模特步，女儿自然天天都打个电话过来。满月以后，郑乔还在家里休产假，孩子一个人也带得顺了，郑乔倒也不觉得累，反而电话总叮嘱老妈不要太累了，说练模特步是最累人的啦。以前从刘雪梅那里就听到过，每天靠着墙壁练站立，跟小孩罚站似的，想想都可怕。夏美英就说，你只要喜欢就不觉得可怕了，有啥可怕的，多美好啊。这看老妈这么乐观，郑乔也就放下心来了。倒是郑板还和以前一样，不怎么联系夏美英啊。偶尔郑板把电话打过来，夏美英就想说说他，问问他自己还是不是他老妈了，怎么好长时间都不打个电话过来，倒是一有事儿就打过来。又赶紧追问儿子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儿了。当时啊，夏美英以为儿子又有什么要求才把电话打过来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夏美英误会了儿子了，儿子只是想打个电话问候问候老妈。郑板的主要意思啊，是给老妈发飞信，老妈不回，夏美英就说他们在排练，哪有时间回短信呢。夏美英作为婆婆，虽然对洪小燕始终爱不起来，可还是要在挂电话之前问她的情况，得知一切安好才算真的放下心来。毕竟啊，那是一个刚做妈妈的人，她安好，那个小孩才更好，这两个人日子好了，她的儿子郑板也就同样好了。如果不好，如果生气，如果争吵，那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作为老人呐，他是唯愿孩子们都好，哪怕他们只顾着过自己的小日子，不用特别关注他，只偶尔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偶尔回来看看就行了。夏美英也并不要求太多。最近可能有点累了，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喝喝红酒，以前还能有微醺的状态，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酒量上来了，喝的和以前一样多，甚至比以前还多，可就是没有那种状态，跟没喝一个样。他偶尔啊，还会在电话里跟女儿说道：“
2: 乔啊，我发现我这个酒量比以前大了不少。
0: 妈，您可千万别喝太多了。你说你一个人要是喝多了，身边没有人多麻烦呀。红酒啊，它就是一个美容活血的作用，喝多了也没用。”
2: 知道了，妈有数，
0: 还有数呢。我看你啊，就是。

0: 老小孩。
1: 女儿啊，只要一和他提起酒，就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夏美英也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也是这一提到红酒啊，他总会不自主地想起老郑来。当年老郑那么支持他喝红酒，一箱一箱的买，可现在人已经不在了。每当自己打开抽屉里那个小锦盒，总会啊或多或少的有些感慨，想自己还有多久才能去另一个世界和老郑相聚呢？也许很快，他也不知道，他还没有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他呀想好好的生活。平时啊，他有个小感冒都不吃药，他觉得呀，身体里纵使有众多的感冒病毒，只要他有力量，就会把那些小病菌给吓跑了。女儿郑乔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娇气的，有一次穿着高跟鞋下楼崴了脚，好多天都不敢着地走路，把郑乔可急坏了，天天叹气，不知道如何是好。夏美英听女儿唠叨的多了，就跟她说呀，不用担心，这小毛病那不是说好就好吗？只要你坚强不去理他，他很快就会好的。夏美英还给女儿讲过自己一个切身的例子。有一天她的胳膊有点酸疼，她也没去医院看，自己一边拍打胳膊一边骂酸疼的地方，愣是啊把这病痛给吓退了，后来就再也没疼过。女儿郑乔就笑话她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就不存在医院了，也没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大家真有病骂骂不就行了吗？夏美英可不管，她反正坚信只要自己什么都不怕，身体里任何一个小病菌都不敢在她身体里面待太久，只要自己厉害点，他们呢就会怕自己。她觉得如果自己先在病菌面前矮了下来，那些个小东西就会迅速滋生并且蔓延，迅速的强大，那这个人很快就会被击垮的。女儿对她的话那是半信半疑，但是夏美英或多或少的还是知道女儿在她这里学会了坚强。自己看女儿太娇弱，说过她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对崴了的脚伤叹过气，反而啊慢慢的学着走路，没过多久自然就好了。因为坚强，因为有力量，夏美英是觉得自己身体里不应该有病菌，就算是有也会被自己一点点的给摧垮。他们呢害怕面对着比他们还强大的精神。夏美英想过，如果得了点小病就被吓得要死要活的，这首先气势上就矮了，那病毒不欺负死你才怪呢。病毒这东西绝对是欺软怕硬。他也总是这样跟女儿和儿子说，知道儿子是因为他没回复他短信才打电话过来一探究竟。看来呀，这儿子也算没白养。自己这么一想，又觉得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真是够低的，真的是不求回报呀。夏美英打开电脑登录了博客，他想把这几天的心得写个日记传上去，并且上传自己的照片，是训练完毕万国珍帮他拍的，拍了好几张呢。他打算呀把最好看的那两张传上去。写完日记上传好照片，端详了好半天才准备关掉网页，却不小心看到了来他博客网站的一些访客，竟然有一个女子特别眼熟。他终于想起她是谁了，就是跳舞跳得跟鱼一样的那个女人，三番五次跟他们抢地盘的。当然他和对方也就是钱念珠没有过正面的交锋，倒是万国珍和他差不多对打起来过。想想那真是时过境迁，日子好快呀，恍若隔世。如今他们竟然在博客上相遇了，夏美英哪知道啊，当初崔凯给钱念珠刚开博客的时候，他就看到过夏美英的博客，偶尔会过来看一眼。当然了，谁也不知道钱念珠是出于什么目的，可能就是觉得对网络觉得新奇好玩， 尤其啊，对儿子给开的博客生出好多的好奇心。夏美英端详了钱念珠的一组照片，真心是觉得这个女人气质不凡，甚至想过呀，要是她能在他们的模特队里，那也一定是很出众的。一想到她跳舞跳得跟鱼一样，就觉得她的身材好，源于她跳得好。当然了，夏美英是很久没见过她了，也不知道她到底去哪儿了。两个女人相互在博客上留下脚印，于是以后的日子里，两个人默默地相互仿着对方，都绷着，就是不吭声。他们呢，也并没有想到崔凯会把他们撮到一块儿去。当然了，崔凯可不是故意的，尽管他也希望老妈不要整天管着他，应该多出去，比如跳跳舞、走走猫步、游游泳。反正啊，无论在外面做什么，只要不是在家里管着他就对了。崔凯把夏美英他们模特队和游泳馆合作的事儿说给了林依丽，林依丽表示早就知道此事，并且说呀，他老妈每天乐此不疲地去训练，并且呀，在家里也有一双高跟鞋，整天是婀娜地走来走去，或者靠墙站立。林依丽一说到这儿，是佩服的直摇头，说她自己是说什么也做不到这么敬业的，只是她还真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的形成原因，想不到跟崔凯的妈妈有关。
0: 哎妈，要不你也去练练吧。
2: 练啥练呀，有啥好练的呀？
0: 你别这么说呀，这模特呀真的能把一个人的形象气质给彻底的改变了。
2: 我去不去哈，你说了不算，你就赶紧把你那媳妇儿给我领回来啊，别的东西你没有发言权。
1: 崔凯把话传给了林依丽，林依丽自然回家又传给了万国珍。万国珍每天都和夏美英在一块儿，其实啊，就算不是天天见面，那万国珍也会把这样的事儿告诉给夏美英，于是夏美英也就知道了他们模特队的成立和钱念珠有着很大的关系，心想难怪夏宫游泳馆的负责人能知道他的电话。他当初也有过疑问，想问一问，结果还是没问。就算是现在，他也不知道钱念珠怎么就知道了他的电话，他们又没有打过交道。这仔细想想，崔凯知道他的电话，这样间接的知道也算正常。如今他多多少少在登录博客的时候会去钱念珠的博客上看一看，而钱念珠偶尔会在博客上发布几行心情文字，并配上自己的照片。夏美英觉得钱念珠真的是一个有气质的女人，气场也相当的大，没来由的让夏美英觉得是越来越亲切。她并不知道对方如今都在做什么，但是看得出她经常去游泳。这一想到游泳，夏美英就想起李长青。虽然这个人的脚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但是她还是愿意服务于这个模特队的，每天和大家一起排练。说白了就是啊，他甘愿当助手，帮大家拿那鞋拿那衣服，再拿些水到排练的地方。要知道李长青可是非常喜欢游泳的，跟夏美英说过好多次要带他去游泳馆，说游泳更健身。可夏美英如今有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能拿出大块时间去游泳呢？其实啊，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他又不是一整天的时间都用来练习走猫步，他不跟他去游泳，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6: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0: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9集。
3: 其实啊，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他又不是一整天的时间都用来练习走猫步，他不跟他去游泳，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像当初和他看过一场电影，后来再次邀请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夏美英知道拒绝别人也是需要勇气的，万国珍就三番五次地说过他，说一个人的日子就这么好过，找个老伴儿搭伙过着，先别说别的，至少每天都有个说话的人呢。夏美英的心思可不能停留在这一上边，他对万国珍说出了他的想法。
4: 我觉得那个钱念珠还真不错，身材好，长得也好，气质各方面都挺适合来咱们这儿的。
5: 哪个钱念珠？是以前跟我们一起跳舞的吗？
4: 也算是，但是没在一个队伍里跳过，他只是跳得和我们不一样，但他也喜欢跳舞，听说那叫吉特巴，你没见过在学校门口那个跳得特别欢快的人？
5: 哪个？哦，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个是跟咱们抢地盘的，跳得跟条活蹦乱跳的鱼似的，我可不喜欢他，你看他那嘚瑟劲儿，哪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
4: 你呀，这是嫉妒。我看人家跳的是真挺好的，活泼又有朝气，我想把他争取过来，你觉得呢？
5: 算了吧，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呀跟他干过一架，他要是来了，我在这儿还能待下去了吗？我俩本身就是一对冤家，他要是来呀，我就只能走了。你说说他哪点好？当初和咱们对着干，就那么两个人，还得和咱们抢地盘。老夏呀，我不是说你，要是你把他请过来，到时候指不定谁是老大了。
4: 谁是老大没有关系，现在谁是老大呀？我们在乎这个干嘛？不是有句话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现在也算是在转型期，要不是他的推荐，我们是不是还得再跳广场舞？我觉得模特拉高了咱们一个档次，更何况当初游泳馆要请的也是他，不通过他，我们能像现在这样有这么一个提升吗？
5: 哎呀，我对他呀从来就没有过好感，天天见着我们伊利就当是他家的儿媳妇，抓住我闺女就不放了，你说说这是什么人呢？以前我们见面啊还能打声招呼，从那回学校门口打过一架，我们就再也不见面了。

0: 了，就是见了我也装看不见。你想想，要是把我们两个放一起，这日子还能好过不？
1: 你就考虑考虑吧，反正我是想让他进来。
0: 那还不好办，我退出，正好来一个走一个，进出平衡。
1: 哎，别别别呀，我可不想失去你，你就不能大度点吗？再说咱们还没跟他谈成这事儿呢，人家愿意不愿意来那还是另一回事儿呢。这个还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也许人家要是喜欢自己就接了，那还轮得着咱们吗？估计呀，他根本就不喜欢。
0: 哼，他不喜欢就最好，既然人家不喜欢呀，你何苦还让人家来呢？
1: 要不咱们试试，他要是不喜欢正随了你的愿，要是喜欢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你觉得怎么样？老万呢，你也不要跟我计较，其实我们就是还他一个人情，行不？
0: 不行，我觉得不怎么样。
1: 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0: 老夏呀，你要是真想让他来我也没意见，正好啊，我退出，我给他让地方，你是队长，干嘛要和我商量呀？你自己决定吧。
1: 我呀，我不想来一个再走一个，其实我也想过，没准儿他真不愿意来呢，他要真喜欢也不必让我们接受这件事儿。但是我看他博客，觉得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只是我们没有和他交过心，再加上跳舞那码子事儿，其实这块疙瘩解开就好了，大家都是朋友，这多好啊，更何况在一个小区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2: 万国珍看夏美英虽然是和他商量，但是态度很坚决，也就勉强答应下来了，只是心里仍然耿耿于怀。可是夏美英并不知道钱念珠的电话和崔凯耀，对，就这么定了，就像当初钱念珠跟崔凯要他夏美英的电话一样。夏美英啊也想过，没准电话还没要来就正巧在楼下遇到钱念珠也说不上了。虽然两个人也偶尔会遇见，但是还从来没有打过招呼呢，他们之间呢一直没交集，就算在学校门前的那场纠纷也是万国珍冲在前面，他似乎一直站在幕后。其实啊，钱念珠也偶尔会在博客上看到夏美英的脚印，偶尔还跟着偷乐一下，心说呀，这两个老太太加一起一百好几十岁，快奔200了，竟然还跟小年轻一样玩什么博客。不管怎么说呀，自从儿子崔凯给他在网上注册了这么个可以展示照片和文字的地，尽管经常还是要和崔大新去游泳，但网上这片海域更让他游得不亦乐乎。夏美英之前呢，偶尔还会在楼下遇到钱念珠，尽管从未打过招呼，但是现在他很想见这个人，却越发的遇不上了，似乎连崔凯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他发了短信他也不回。夏美英没办法，只好跑到钱念珠的博客上发了张小纸条，大致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模特队来，时间迫在眉睫，希望他的加入能给他的模特队带来更多的生机。看来呀，钱念珠也是天天会打开博客看的，不然不能这么快就回复夏美英。看到回复，夏美英是没有想到的，对方拒绝了加入这支队伍，他说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太多时间去练习，尽管自己很早以前业余学习过，并且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专业模特，虽然也只做过几天业余的模特，但也是一件太久远的事儿了。他的回复让夏美英很是吃惊，果然这个女人不一般，以前竟然还做过一段业余模特，既然这样，那他更有理由加入夏美英的队伍里来。夏美英是这样想的，于是立刻回复了他的想法，他真诚的希望啊他能加入，并且带给他们一些指导，他们呀才是真正的业余出身，不管怎么说他以前是学过的，这个很重要。钱念珠这边呢，忽然呢就有了一种很悲壮的感觉，有了一种盛情难却的意思。

0: 他立刻回复说也可以，可以试着指导一下他们。但是让钱念珠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时间，夏美英的团队就已经走得像模像样了。他似乎看不出来太多问题，这走过去走过来，他倒发现自己缺失了当年的专业才能。越是这样，越让钱念珠有了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本来啊，是要指导他们的，现在反倒被他们指导了。其实啊，也不是自己不行，这理论上呢是行的，只是多年不走生疏了。而他钱念珠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从此啊，回到家里就开始练起基本功。没用上几天，走在夏家班模特队里的钱念珠就已经是有模有样了。而这个时候的万国珍虽然表面上对钱念珠不理不睬，心里啊倒也是服气了。对于每天操练猫步的老妈崔凯，那是无比的吃惊。
1: 哎，老妈，我跟你讲，我是真服气了。你这跳舞吧，有跳舞的范儿，这走起模特步来哈，嘿，那简直就是世纪名模的范儿啊。
2: 你妈我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一个业余模特，只不过这么多年不练了，这基本功啊算是没忘多少，但是这老胳膊老腿的有点硬。
1: 哎，不是妈，之前你不是还不想和夏阿姨他们一起玩吗？这咋又想开了呢？
3: 你妈是不想去呀，你妈多有盼儿啊，是人家一遍一遍请的。
1: 真的啊？哎呀妈呀，那妈你这可真有范儿。
2: 你快别搁这夸我了行不行？你赶紧把你那对象给我领回来。
1: 是是是是是，我一定带行吧，就是吧，你得给我点时间。
2: 哎妈，愁死我了。
0: 崔凯啊边说边溜回了卧室。崔凯被老妈催，没办法呢，他只能催林依丽呀，又不知道想什么样的策略。这看老妈老爸都出去了，就赶紧给林依丽打电话。
1: 哎，依丽啊，我一个人在家。
4: 你一个人在家？要不咱们出去玩吧。
1: 别出去玩了，我这儿做了好吃的东西，要不你过来吃啊。
4: 那好呀好呀。
0: 当对方听说他爸妈都不在家，说那好吧。林依丽也知道崔凯他爸妈一旦出去游泳，那没个大半天是不会回来的。只是啊，这惊诧的场景还是出现了，这让林依丽是无比的尴尬，但也是只能硬着头皮喊着叔叔阿姨。本来啊，这崔大新和钱念珠是打算去游泳的，可是去游泳馆才发现没带卡，俩人止不住啊，相互埋怨了一番，只能是打道回府了。本来啊，心情不爽，怄着气的，想不到回家竟然意外见到儿子的女朋友，这让钱念珠吃惊不小。关键是啊，这个女孩子就是先前他在院子里逮到手里的林依丽，心想自己果真是火眼金睛啊，偏偏崔凯还捂了这么长时间，心想啊，你真当你妈是傻子呢？钱念珠不管是怎样还是高兴的，招呼着林依丽吃水果，早就忘了林依丽他妈和他对打的茬了。林依丽是看到崔凯父母没注意他的时候，狠狠地瞪着崔凯，崔凯只顾做着鬼脸儿。
2: 小林呐，离得这么近，你咋不来玩呢？你可别跟姨客气啊，就当自己家似的。
5: 哎，阿姨，真是对不起。这都是我不好，那天呀我没敢认您。
1: 妈，这事儿不怪他，那时候吧他还不是我女朋友呢。
5: 对了阿姨，这视频这事儿啊也是我不好，不该骗您。
1: 哎呀，哎，这个也不怨他，妈，是我硬拉着他冒充我女朋友的。
3: 那对，我们回来取游泳卡还得回去游泳呢。那个啥，等回头有时间啊，林姑娘，约上你爸你妈，咱们再聚聚啊。
0: 钱念珠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林依丽手里，起身和崔大新一起走出门。看到崔凯的父母都走了，林依丽对崔凯是一顿暴打，两个人自然也乐于被父母接受，早就不顾及是哪种见面方式了，倒觉得呀，这样还很轻松自然。 此时的夏美英正在公交车上，儿媳妇满月好些天了，月嫂已经被辞了。洪小燕说的也有道理，这满月了也不用做什么月子餐了，自己也能做饭，不花这个钱。夏美英当时还真觉得呀，这个儿媳妇还是挺会过的。可这电话一打过来，又要麻烦她了。这不，儿媳妇啊，说是感冒了，不敢离孩子太近，要夏美英过来照顾孩子。电话呢是儿媳妇打来的，她也不好拒绝。这要是儿子郑板，她肯定会拒绝，至少她会提醒儿子，你还有丈母娘呢。无奈呀，这儿媳妇的电话她可没法拒绝。一路上无心看风景，穿着旗袍高跟鞋的夏美英招来了无数的目光，她已经习惯了。没成立这个模特队的时候，他不穿太高的鞋，如今他在生活中刻意严格要求自己穿衣打扮，如同就走在 T 型台上。夏美英是化妆的，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如同立刻去参加电视台的访谈一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情也会好很多。这儿媳妇盛情，不去是不行的，可是她是真不想去。一想到上回他抱孩子时对方嫌弃的表情，一直疙疙瘩瘩的在心里浮之不去。难道儿媳妇和婆婆这辈子都是这样一种关系吗？这我还没嫌弃他把我儿子抢走了呢。一路上夏美英胡思乱想着，就到了儿子家。儿媳妇不在家，只有儿子郑板在家。夏美英觉得很奇怪，
5: 郑板啊，你没去上班吗？刚才你媳妇儿不是说你在上班吗？没人管孩子，这才把我找过来。哎，你丈母娘呢？
6: 在家呢吧。
5: 她离你们最近，怎么有事没事的总找我？不觉得我远啊？不是说感冒了吗？人呢？
6: 回她家去了。
5: 怎么了这是？孩子扔给你，她回家了？到底是感冒还是怎么回事啊？
6: 她跟我发脾气，说人家都是婆婆带孩子，就咱们家婆婆啥也不管。
5: 我还不管，我帮你们找着月嫂，替你们给人家拿着工资，我这婆婆做的也太到家了吧，我还没让你们给我交养老的钱呢。奇了怪了，刚才洪小燕还打电话说是感冒了，你不在家，这感情是骗我来的呀。
6: 妈，我得上班啊。啊，那孩子扔给我，我们家喝西北风去。我跟他说了，我说他不管孩子，我也不管。
5: 你这媳妇儿，我看就是你给惯的，给他妈打电话，他妈不能不管吧？孩子还得吃奶呢，真是的。我告诉你郑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自己的媳妇儿管不住，你妈我可没有义务再给你们上课。我帮你们抱孩子，你呀，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6: 我不去。
5: 你要不去，这孩子我也不管了。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吧，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让人省心，人家郑乔也没说让人家婆婆带呀，人家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带着。我可听她说了，产假一到就找保姆，总是想依赖老的，我们当年依靠谁了？
6: 哎呀，我不管啊，反正爱回来不回来。
5: 儿子呀，你们到底是怎么了？这没事闹什么别扭啊，孩子还这么小，你又是个大男人，你就让着他点不行？小燕也是，多大的事儿能把孩子扔下不管？
6: 妈，你是不知道，他天天对我挑三拣四的，那我受得了吗？
5: 那他不回来你也不接去，就想绑着我老太太给你们当保姆，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你今天不去上班了？
6: 不去了，请假了。
5: 那好吧，你呀，就去市场找保姆吧，让保姆带着孩子。我就不信孩子刚满月，洪小燕就能铁下心让陌生人带孩子。我跟你讲啊郑板，我呀是真没时间了，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模特队，每天都要排练，过几天还要去参加活动呢。
0: 郑板听到这儿没接话茬，但最后郑板还是听了夏美英的话出去找保姆，找了半天回来，手里拿着两个电话号码， 跟自己老妈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夏美英这心里是真着急了，左手要去排练，日子一天天的过得太快了，还有好多要

0: 要完善的地方，右手又要照顾小孩，洪小燕不回来，合适的人选又找不到，夏美英是没辙了，只能啊给钱念珠打电话，让他好好管理这支队伍。他说呀，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就算他一直在这边带孩子，这支队伍也不能不往前走。夏美英把夏家班交到了钱念珠手里，钱念珠在那边就有了一种很悲壮的感觉，一种被人信任、被集体信任的快感。万国珍听说夏美英要照顾孩子，暂时回不来，他并没有接到夏美英告知他带队的电话。当他知道钱念珠被委以重任以后，这心里别提多别扭了。可是他能怎么样？还能打退堂鼓不成？那样不显得自己太小气了？钱念珠和大家走了一会儿，站在前面指导大家。万国珍听到钱念珠提到自己，相反不但不把胸抬高，还矮下去了，后背也没先前那么直了。钱念珠看出来，并没有继续说他什么，私下里找到了万国珍。
1: 老万，咋的呀？你对我有情绪是咋的呀？我知道我是后来的，是不是不服众？对，你是后来的，你凭什么指挥我？那不是因为老夏交给我的吗？我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难道还不知道要把胸挺直吗？但你刚才不直溜啊。
0: 钱念珠压下了怒气，这要搁平时他早就怒了，他哪是随便让着别人的人呢？但是他此时不能，这个队伍加上李长青12个人，现在夏美英不在也有11个，这也是一个小集团，一个小社会了。这打电话让夏美英回来，那可不能，对方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他了，这几天由他带，既然交代给他，那就说明对他有充分的信任，绝对不能让夏美英失望。
1: 我不值，我累了，我歇会儿不行啊？那你说咱登上那个 T 台以后，每一回抬头挺胸的都不能有失误，台上没有歇一会儿的说法了？你什么意思啊？一个小失误就把整个局面都能给整乱了，一人输全盘输，那可就毁了。所以说呀，这每回排练都必须得严格要求自己。钱念珠，用你来给我讲道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行，你知道就行，当我没说。
0: 万国珍开始给夏美英打电话，他把钱念珠说的这叫一个不堪呢，说他走路走的没有夏美英好，人也不好，话还多，说夏美英从来没有他这么多话，他好像好不容易能领导个别人一样，逮谁说谁，姐妹们都有意见啦，希望夏美英啊能尽快回来，否则这个队伍就要成一滩散沙啦。这夏美英的心里啊也长草了，他也担心自己不在的这几天出什么问题，又不好跟钱念珠交代什么，但是他还是在孩子睡着以后给钱念珠打了个电话，说了些诸如他带队辛苦了什么的，有关万国珍说的那些个话他没说。挂断电话，他又给万国珍打了一个，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时间不多了，可不要耍小孩脾气，姐妹们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了，可不要因为她不在而牺牲。万国珍说呀，根本和牺牲没关系，就是钱念珠总表现出一股子傲气，让她和姐妹们不能接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

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0: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诸神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

诺曼底亚马车山体优雅，杨龙的卷马真功夫学家，巴士手铐搭配俄人神话。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六七十年代的童年是看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打补丁泥巴坑里度过的。八九十年代的童年是独一无二的童年，是在小卖部动画片里度过的。零零后的童年是备受宠爱的童年，是在补习班电子游戏里度过的。每个时代的童年似乎都有着不同的年代底色。本期节目中，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作家的童年。他曾是一位小镇牙医，也是一位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他就是余华。董卿盛赞他的文字像一把泛着荧光的手术刀，而他的童年也的确和手术刀密切相关。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大家分享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童年的岁月在医院里，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我的外公和外婆则居住在另外的城市。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县城，只有外公隔上一两年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点比较类似，那就是父母都在忙于工作，而祖辈们则在家清闲着，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照看起了孩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我来说，外公和外婆的存在主要是每个月初父母领工资时，母亲都要父亲给外公他们寄一笔钱。这时候我才会提醒自己，我还有外公和外婆，他们住在绍兴。与我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我和我哥哥没有拉着祖辈们的衣角成长，而是在医院里到处乱窜。于是我喜欢上了病区走廊上的莱苏尔的气味，而且学会了用酒精棉球擦洗自己的手。我经常看到父亲手术服上沾满血迹地走过来，对我看上一眼，又匆匆走去。繁忙的工作都使他不愿意站住脚，和我说上一两句话。这方面我母亲要好些，当我从他的内科门诊室前走过时，有时候他会叫住我，没有病人的时候，我还可以在他身边坐上一会儿。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我记得一座木桥将我父母工作的医院隔成两半，河的南岸是住院部，门诊部在河的北岸，医院的食堂和门诊在一起。夏天的傍晚，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坐在桥栏上聊天，那是一座有人走过来就会微微晃动的木桥。我看着父亲的身体也在晃动，这情景曾经让我胆战心惊。不过夏季时晚霞让河水泛红的景色至今令我难忘。我记得自己经常站在那里，双手抓住桥栏，看着下面流动的河水。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天空如何从明亮走向黑暗的历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父亲上班时让我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而我必须用跑步的速度才能跟上他。到了医院的门诊部，他借了医院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木桥，在住院部转了一圈，又从木桥上回到了门诊部，将车送还以后，他就走进了手术室，而我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在医院里的游荡生活。这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奢侈的享受，原因是有一次我吃惊地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街上，我的哥哥就坐在后座上。这情景使我伤心欲绝，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是被幸福抛弃。我不知道自己流出了多少眼泪，提出了多少次的请求，最后又不知道等待了多少日子，才终于获得那美好的时刻。当自行车从桥上的木板驶过去时，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这响声让我回味无穷，能让我从梦中笑醒。在医院游荡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活动，因为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潮湿的床单打在我们脸上，这也是我童年经常见到血的时候。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而且手术室的护士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有一次我们偷了手术室的记事本，那是一本硬皮的记事本，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重要，只是因为喜欢它坚硬的封皮就据为己有。那时候的人生阅历已经让我们明白不能将它拿回家，于是我们在手术室外撬开了一块铺地砖，将记事本藏在了下面，结果引起了手术室一片混乱。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年的记录，有几天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我哥哥也加入了进去，装模作样地和他们一起寻找。我哥哥积极的表现毫无用处，当他们意识到无法找回记事本时，就自然地怀疑起整日在那里游手好闲的我们。于是审问开始了，他们先从我哥哥那里下手。我哥哥那时候已经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了，所以他坚决否认。

认，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他们叫来了我们的母亲，让她坐在我的身边。手术室的护士长说几句话就会去看我的母亲，我母亲也就跟着他的意思说。有几次我差点要招供了，因为那个平时很少理睬我们的护士长把我捧上了天。他说我聪明、懂事、听话、漂亮，凡是他想起来的赞美之词全部用上了。我从来没有一下子听到这么多甜蜜的恭维，我被感动得眼泪汪汪，而且我母亲的神态似乎也在鼓励我说出真相。如果不是我哥哥站在一旁凶狠地看着我，我肯定抵挡不住了。我实在是害怕我哥哥对我秋后算账。后来他们很快忘记了那个记事本，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偷也忘记了他。我想他很可能在那块正方的地砖下面腐烂了，融入泥土之中。当那个护士长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时，我看到自己的母亲松了一口气。这情景时隔30多年以后，在我眼前依然栩栩如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他的童年岁月是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度过的。父母工作繁忙，余华和哥哥常常被锁在家中，医院成了兄弟二人最常去的地方，逐渐对医院的悲欢疾苦和生离死别司空见惯。哥哥华旭性格活泼爱动爱闯祸，二人幼时做下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竹老师，继续讲述余华医院里的童年。
4: 文革开始后，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

这火是我哥哥放的。我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我放的，我的声音十分响亮，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我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我身旁跑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当初的那句话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混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我母亲将我和我哥哥寄住到他们的一位同事家中，我们在别人的家中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父亲历尽磨难，就是在城里电影院开的批斗会上，他不知道痛哭流涕了多少次。他像祥林嫂似的不断表白自己，希望别人能够相信他，我们放的那把火不是他指使的。一个月以后，母亲将我们带回家，一进家门，我们看到父亲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母亲让我们坐在自己床上，然后走过去对父亲说，他们来了。我父亲答应了一声后坐起来下了床，他提着一把扫帚走到我们面前，先让我哥哥脱了裤子铺在床上，然后是我。我父亲用扫把将我们的屁股揍得像天上的彩虹一样五颜六色，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法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此我和我哥哥名声显赫起来，县城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向阳弄里住着两个纵火犯，而且我们的形象上了大字报，以此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火。我看到过大字报上的漫画，我知道那个年龄小的就是我，我被画得极其丑陋。当时我不知道漫画和真人不一样，我以为自己真的就是那么一副嘴脸，使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深感自卑。我读小学以后，我们家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宿舍就建立在我们的纵火之地。当时手术室已经搬走，原先的平房改成了医院总务处和供血室，同时又在我家对面盖了一幢小房子，将它作为太平间和厕所为邻。后来的日子，我几乎是在哭泣声中成长。那些因病逝去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我窗户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栈。太平间以无声的姿态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过客，而死者亲属的哭叫声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听到。当然我也听到了，我在无数个夜晚里突然醒来，聆听那些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之声。居住在医院宿舍的那十年里，可以说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哭声，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到后来让我感到那已经不是哭声。尤其是黎明来临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黑夜里逝去的。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经常从太平间的门口走过，我看到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显得干净整洁。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口，看着对面那一间有些神秘的小屋，它在几棵茂盛的大树下。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型，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受到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

0: 是凉爽的夜晚。长大成人以后，我读到过很多回忆录，我注意到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祖父或者外婆们的身旁度过的，而我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我感到医院养育和教导了我，他就是我出生前已经逝去的祖父和祖母，就是我那在文革中逝去的外公，就是十来年前逝去的外婆。如今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我童年的医院也已经逝去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余华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他对生命的独特认知，也对他作品的创作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

0: 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来看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这磨刀不误砍柴工。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剖析一下大家带书的动机啊，看书的动机，拿书的动机等等等等，以便你给自己一万个理由去看书。最基础的原因都知道，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知识需求和止步不前的学习成果之间的矛盾。你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带书回家呢？这是暑假来临了，对不对？哎呀，还是因为自己少壮不努力，门门考试过不去呢，平时没学够，于是你期待在假期内的给他补回来，一个月速成世界的智者。其次呢，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勤奋，表明自己在努力，毕竟呢我都带这么多书了，怎么可能不爱学习呢？但其实呢，这是伪勤奋，就像加班五个小时只命名了一个 PPT 的名字。峡谷漫游两万步，成功杀了零个人。你花了大量精力去做事情最容易的环节，看似努力，其实没什么用。于是呢，你整整齐齐的带回家的书，最后又整整齐齐的带回学校。人家呀是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呢是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读其他的都干了，也就完成了87.5%的样子。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呀。大家要想清楚，这假期与你错过的知识呢，终究会在补考时重逢。书带都带了，我们呀就应该给它看起来。当然像放假这种骄奢淫逸放任自流的环境，单凭个人意志是很难不堕落的。为此呢，我们提供了几招啊反常规方法，帮助大家把书给打开。首先呢，利用高昂的带书成本。我们试想一下，你花500块钱去吃自助，是不是再难吃你都能吃到吐呢？你花了298买的游戏 bug 再多，你还不是得玩它个3天3夜吗？为什么？因为它有成本呢。很多人离校带书一大箱，一到家就战术性放弃，扔到角落灰都懒得扫。根本原因就是你忘了你回家带书的成本有多高。所以呢，你不想看书的时候，想想你把书扛回家时的那种艰辛，几百页一本大书，动辄2-3斤，这就是知识的重量啊。你想，女生一个眼影一克，这相当于背了800多个眼影回去还不用。哎，你看这谁能忍呢？你费尽千辛万苦收拾书过安检，然后呢把这个书倒腾了好几关，然后终于拿回家了，最后你看都不看，那这简直是书可忍我也不可忍了。再说了，你每年回家带那么多书，也给我国的交通系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你想一想，这每年学生放假了，这来回的这个交通压力是不是都很大呀？你带了又没看的书没有一本无辜，所以呢你都得把它看起来。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力量啊，来敦促你看书。放假学不进去是不是很大的原因是没有那种紧张刺激的期末氛围，没有学分和重修费的约束，还没有老师。但不要紧，我们有父母呀，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了。当你带一箱书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让父母看到，展示自己好学，万一没看到也要制造机会去看，此时呢他们肯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呢就为你之后看书埋下了伏笔。之后呢，一旦你在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躺着的时候，爸妈就会说了，你的书呢？如此一来，你看书这些书就是你的荣誉勋章，你不看这些书就会变成刺向你的利剑。你还可以主动和父母达成协议，比如回家半个月你做不完手里的那些习题集，然后你当年所有的零花钱全部减半，用最直接的物质手段来迫使自己的学习。不过呢，这可能威胁不到太多，毕竟呢这零花钱给多少这父母还是说了算的。那么还可以巧用截止时间，很多朋友呢平时在家大把时间都不看书，一旦妈妈说来吃饭了，这翻书的速度呢比翻脸还快呢，所以平时呢就让妈妈早点喊你吃饭，你拖延的越久学到的知识就越多，这就是精神粮食啊。 当然了，这种方法虽然效率极高，但也需要把握尺度。父母的情绪呢比较激烈的同学呢，咱们就慎用了。不过呢，说到这儿，这道理呢大家应该也都清楚了，但是家里的诱惑太多了，就算鼓起勇气翻开了书，很容易半途而废。大家都知道啊，手机比看书好玩，所以一边看书一边玩手机，最终必然收敛于只玩手机。虽然这样的结果呢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也能从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只要能找到比看书更无聊更痛苦的事情，就可以用愉悦的心情来面对学习了。你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来你家玩，此时你想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学习。什么西语、俄语、日本语都不如让熊孩子让你无语，什么大舌音、弹舌音、五十音都比不上这熊孩子刺耳的魔音。把他留在家里常住，你七天背完四六级，一月冲刺外交部，效率奇高。再比如你妈妈让你帮忙干活，此时你想干什么？当然是学习啊，身体跟大脑只有一个在运转，也只能有一个来运转。比起左手拖把右手抹布的枯燥劳作，肯定更愿意在左手立右手垫的物理天堂中来翱翔。同理，如果你有一首难听的歌，一档讨厌的综艺，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了。平时在家看不下的书，做不完的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好好学习一下了。一次次强烈的感官刺激，就这样转化成了你的学习热情。现在这粗制滥造的音乐综艺那么多，足够你的知识水平提升好几个档次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比学习更无聊的事的话，那我建议做一个反向处理，直接把摄取知识的过程变有趣。为什么大熊吃面包能记住知识呢？因为他把学习变得像吃饭一样快乐。那么当代大学生很多都是科学家，那是硬壳呀。既然大家这方面思维这么发散，为啥不壳一壳书本上的 CP 呢？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全是小甜饼，比如迅哥和闰土。当然这只是很基础的示范，实际操作呢我们应该灵活应变，不能铁齿铜牙一通乱磕。此外呢，自娱自乐在看书的时候也相当有帮助，比如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不妨一字一句的把吐槽写在内容旁，就好比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打弹幕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既能让你体验到指点江山的快感，还可以帮你理清错综复杂的逻辑体系，锻炼表达能力。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假期如何强迫自己看

0: 放暑假了。
1: 开水、凉水、冰块、榴莲、仙人掌、鸡毛掸子，你洗。
0: 哎呀，为什么放假了也要这么早起床啊？
1: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身体好，早晨的记忆力呀，是最好的，特别适合朗读和背诵。
0: 妈，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现在几点呢？
1: 6:30。
0: 啊，在6:30你就把我薅起来呀？您不是说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吗？你看这外边乌漆麻黑的，哪有太阳啊？
1: 太阳在心中，心中也有月亮，月亮、太阳，他们共同的在我的心中。
0: 妈，您就心情好吧，让我多睡一会儿，天亮了我再起行不行？
1: 不行，孩儿他爹，端盆水来。
0: 啊，别，我现在就起来。
1: 这还差不多，你呢，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
0: 妈，早饭都不让我吃就开始学习吗？我在学校都没这么严格呀。
1: 就是因为你在学校不好好学，净偷懒了，所以回家才需要我督促你好好补补，背完才有资格吃早饭。
0: 哎，好吧，看来我还真的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孩子。
1: 儿子，快过来吃早饭
0: 了。哎呀，终于可以吃早饭了，饿死我了。
1: 哎，等一下啊，我先考考你的单词背下来没有？
0: 不会吧，还要考单词？妈，我就是背出来，你能听得懂吗？
1: 哼，小瞧我了不是？老妈以前我可是英语课代表，来是 come， 去是 go，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那是张嘴就来。
0: 就这还英语课代表呢？
1: 你别急呀，我还有百度词典、有道词典、青山词典，各种词典，你一说马上就能翻译出来。小样，以为我整不来高科技呢？
0: 哎呀妈，我错了，你这样，让我吃完饭再背行吗？
1: 不行，想要吃现在就背。
0: 哎呀，我好难啊。
1: 儿子干嘛呢？
0: 没干嘛。
1: 没干嘛呀？那好，过来帮我打扫卫生吧。
0: 那个妈，不是我不愿意帮您啊，主要是呢，你看我正在看书学习呢。
1: 刚才你不是说没干嘛吗？
0: 啊，我就是看书太投入了，随口这么一说嘛。
1: 那行吧，等你看完了再打扫吧。
0: 哎呀妈，我这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带回来好多书呢，都是下学期的主要科目。
1: 是吗？我看你书都拿到了，以为你看不了多久呢。
0: 是吗？可能是我这学习这脑袋太用力了，有点晕，刚才又去了趟厕所，一时恍惚就拿错了。
1: 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快学习吧。
0: 掩护，快掩护我拉枪线呢，你赶紧的，磨蹭啥呢？
1: 儿子，你在学什么科目呀，这么激烈？
0: 哎呀妈，你进来干嘛呀，吓死我了。
1: 你不是说在学习吗？
0: 对呀，我是在学习啊。
1: 学的是什么呢？
0: 学的天体物理，讲的宇宙大爆炸啥的。
1: 我好像听到你说掩护啥呢。
0: 对呀，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嘛，好多一年前有的炸了，有的因为有掩护，所以就没炸。
1: 那拉枪线又是啥意思呢？
0: 啊，拉枪线呢，就是我看着有的星球没了，觉得可惜，有的星球炸到别的星球了，我就想拉枪线给它灭了，打个比方嘛。
1: 那我咋感觉你在跟谁对话呢？
0: 那个，这不跟一个同学正在讨论这种学术问题嘛，讨论的正激烈，您就进来了。
1: 说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有的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呢。
0: 是吗？我怎么没听过呀？
1: 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光源远离时才会产生红移，而该理论的前提是光子必须具有波的特性。如果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那么就能证明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如果光子就是粒子呢，就说明红移现象有其他的解释了。如果光子就是粒子，那么距离可能也是产生红移的一种原因。如果距离是产生红移的原因之一，那么宇宙大爆炸就会失去理论的依据。所以呢，现在的关键是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据说呢，有的实验已经涉及到了新的干涉实验，拭目以待吧，儿子。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0: 我不是妈。

0: 你啥时候开始研究这些了呢？
1: 我年轻就喜欢这些呀，而且经常上知乎、B 站看看相关的文章。哎呦，你就别跟我白扯这些了，我知道你刚才在打游戏呢，对吧？
0: 主要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嘛，看书看累了，想放松一下。
1: 那你先放松，等一会儿呢，把你看过的知识点做个思维导图给我就行。
2: 啊，还要做思维导图呢？我们老师都没这么要求过。
1: 你在学校呀，怕是也没认真学，在家还不赶紧补补，下次呀，会被挂科的。
2: 这也太难了吧。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小学生啊早就开始教思维导图了，你一个大学生还好意思说难？
2: 教啥思维导图啊？
1: 你看的什么书就教什么思维导图，一手教图一手教饭。
2: 什么一手教图一手教饭呢？
1: 啥时候做完啥时候吃午饭。
2: 哎呀，看来又吃不成饭了。
1: 哼，网线给你掐了，看你熬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3: 妈，怎么断网了？
1: 是吗？可能没交网费吧。
3: 不会吧，赶紧交吧，我还要上网课，在网上提交作业呢。
1: 你不是说要放松吗？你先放松放松。
3: 我放松完了，现在要该交作业了。
1: 这么快就放松完了？不是还要掩护拉枪线吗？
3: 哎呀，不拉了不打了，妈求求您把网还给我吧。
1: 拿去，这本人类简史拿去看了啊。给你两天时间，够了吧？
3: 两天时间就要看完啊？
1: 对呀，反正也没有网，正好多看书。
2: 啊，我好难呀。
0: 对于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看书，送各位一段话。其实呀，我觉得只要大家打开了书，后续啊，根本就不用强迫。当大家认真地从书中摄取到知识， get 到一些乐趣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看下去了。学习最好的时间是考试周或者是现在，打开书让自己看起来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坐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心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7: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